0: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最近呢，一直跟大伙交流，我问了咱们很多心脏病的病友，我说你看你治病，你治了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其实最想最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能不疼不闷。我几乎问了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我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的说肯定是想让这个心脏啊不疼不憋得慌。你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心脏疼吗？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犯心绞痛的吗？哎呦，太多了，甚至成天就靠那个救心丸来维持的，那成天靠硝酸甘油来维持，成天得靠硝酸抑制片维持的，心脏成天总是疼，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上不来气儿，甚至说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往心肌梗死上去发展，突发心梗，甚至说往心衰上去发展。你看我在医院我见到的太多了，最后无数的人死在了心脏病上面。另外你像咱们啊，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这个心脏病是受天气影响的，有的人这心脏啊它受温度影响，有的人这心脏啊它是受季节影响，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说明天要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怎么的了，憋闷甚至疼痛了啊，有的就开始啊心慌气短了，对不对？憋闷上不来气儿了。说今天阴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开始心慌心悸，尤其是一到冬天啊，一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开始反复的发作心脏病，甚至说病情反复加重，就得盯着吃药，甚至说加量吃药啊，甚至有的还得怎么的，哎，联合用药。尤其是一到季节的交替，这个心脏就开始犯病，

甚至就得上医院。就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就这一个心愿呢？说这个心脏病啊，别反反复复。你知道，每年大约有75万人直接突发心梗死亡，这75万人是直接死亡的，就没等送到医院呢，这人就没了，就救活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连1%都没有。你算算，每天大约得死多少人？1500多人。你算一算，相当于每个小时接近死亡63个人，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直接心梗猝死，根本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我说这75万不包括说在医院死亡的，不包括说经过抢救死亡的。所以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作为冠心病患者，你担心不？你害怕不？你有顾虑没？你说我没事儿啊，我有那个硝酸甘油呢，啊，我有速效救心丸呢。那成天吃硝酸甘油，你受得了吗？成天吃速效救心丸，你受得了吗？你胃受得了吗？你那肝脏受得了吗？包括那肾都受得了吗？你像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女同志，说这女同志呢不到70岁，啊，有一天来我这看病，说怎么回事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心慌的厉害，胸闷的厉害，啊，平时感到呼吸急促、气短，啊，心脏是针刺样疼痛，脸上还有那个下肢、腿上都有浮肿，啊，我就询问他这病史，啊，后来了解到这女同志同时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平时一直服用这二甲双胍。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药物，啊，你像这个卡多普利啊，给这病人查了一下心脏，病人心脏是室上素，啊，早搏房颤，又进一步检查，病人的左心室肥大，伴有心衰，二尖瓣是中度的反流，啊，心脏的射血分数才47，这就是典型的心衰呀。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直接就给收治入院了。那么在住院期间，住院部的医生啊，就给他用那个地镐锌，配合利尿药，还有华法林等等，啊，但病人第3天出现了干咳、呼吸困难的表现。后来这个地镐锌减量了，华法林停用了，又改用抗凝药，包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但过了5天。浮肿始终是消不下去，同时病人肺部又出现积水，病人呼吸急促，病人及其家属也比较着急，这就后来呢就把我给找过去了。我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我说注射药用的什么呢？用的那个利多卡因和碳酸氢钠，啊，我说把口服的西药啊都停一停，啊，注射药正常用，同时口服药给他换成舒和香，啊，给他换成这个药你看一看，因为病人心衰的特别严重，啊，属于非常时期，所以舒和香当时呢一天用了2次，一次一针管就那么服用。当时啊跟这个病人家属也交代了很多事情，也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舒和香医院是1000多块钱一盒，属于完全自费药。这家属也表示，啊，什么贵不贵的，只要能治好比啥都强。那，啊，就这样给病人用上了一段时间。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在用了不到3天的时候，首先是病人的心率就稳当多了。相比入院之前那个心电图，啊，显示心率是明显平稳下来了。病人的心率这一平稳，他这个胸闷气短的表现就有所改善。这人改善呢，他就是改善了，他身体得劲儿，他不难受了，他舒服，所以他不装假。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表情啊，啊，你看他平时动作行为啊，你都能看得出来。病人自己也说，说这心脏松快不少，
舒和香这药大概是

起作用了，那就继续用吧。用了能有七天左右，病人下肢浮肿，包括说这个脚面的肿就消下去了，就继续坚持用，一直用的都挺好。等病人临出院之前，给病人做了一次心电图啊，包括一次心脏彩超，一切正常啊，心电图啊，包括心脏彩超啊，一切正常，只是说心脏的射血还是偏低啊，低于60的及格线，毕竟是病了这么多年，一个岁数在这儿呢啊，所以我就让病人呢回家继续服用舒缓香，这个时候正常量就可以了，就是一天两次或者一次用药啊，我让病人两个月之后来复诊，等再来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情况啊就感觉不好了，复诊嘛就给他做了一些相关检查啊，查了一个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就已经达到65了，那心脏这个心力可不就上来了吗？病人心脏这不就有劲儿了吗？病人自己也说，就现在啥都能干点了，挺好的，感觉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喘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后续呢，我让他又继续巩固了一年，舒和香一天一次，一次半管就可以了，逐渐的心脏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前天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说从免费试用到今天，我们做了个统计，就大约有上万人服用完舒和香这药，其中有95%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其实是睡眠，那第二个是心脏病，上万名患者的心脏总有效率能达到90%以上，这是个真实的数据。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人见效很快，很多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呢是半拉身子不太好使，胳膊腿没有劲儿，活动起来呢也是非常吃力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就这脑袋感到轻松了，头感到清醒了，就从这段时间来看，胳膊也能简单活动活动了，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了，说话比以前吐字也清楚了，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情况。那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见效率60%以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就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这药能治疗高血压，到今天我也没说啊舒和香是治疗高血压的药，我从来都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6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说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啊，你想都想不到。另外还有20%的糖尿病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的过程当中，血糖也跟着下来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减少了。啊，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但我们有2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确实啊，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我从来也没说舒和香降血糖，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舒和香这药确实好。很多人说这药我得用多长时间呢？那得看你的病情，得看你得病的时间。你说我病10年了，我想一个礼拜就好，那不可能。你记住，这病是5年一个坎儿，5年以下的，说我这病啊，你得3年了，得4年了，你比如说我冠心病4年了，舒和香你用上2到3个月就能有明显的效果，病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5年以上了啊，甚至7年8年的，那需要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说了，那这也太慢了，
啊，人家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说一两个月就好，那你信他的，你别信我。我这人呢，爱实话实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什么承诺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病轻的，两个月到三个月让你见效，你病重的，就是三个月到半年甚至是一年的时间，咱就实话实说。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我还有心绞痛，我听你讲课有半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啥情况呢，我心肌缺血严重，总像是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是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总得这么大口的去喘气儿，完我肾也不好。他说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怎么治好了，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行，不知道先治哪个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呢，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糖尿病的，说糖尿病我最后完了之后我就死于糖尿病上，没有一个。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你不带糖尿病死的。糖尿病人死都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 80% 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上的，就是80%啊都是死在心脏包括脑病啊，就是80%在心脑血管病上面，所以这个心脑这是根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一个在内科工作几十年的老大夫的经验告诉你，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已经是糖尿病心梗猝死走的，有的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我接触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对吧？只要你心脏不倒，只要你心脏能正常的在跳，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就能活到八九十，甚至说过百岁。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病啊，这人呢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那都是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个大事啊，脑血管病是个大事，你把这两件事你得看护好，你就会没事。你像树和香这药针对于心脏，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够通脑，能够护脑，能够安脑，所以只要吃上这药，你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不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我说你记住了，心脑到啥时候都是大事，治病可心脑先治。包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能降下来。我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舒和香治心脑疾病，他自己都没想到吃着吃着血压下来了。那么你像高血压患者说治病，我们为什么要可心脏先治啊？为什么不可脑袋先来呢？因为高血压引发脑血栓也好，高血压引发这个脑出血也好，这都是结果。那么什么造成的高血压呢？你得整明白，说这高血压它是怎么来的？是你心脏往外输送血液的时候，血管所产生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叫收缩压。为啥叫收缩压？心脏一收缩，心脏不一跳一跳的吗？心脏这么一收缩，这个血液它就往外输送，所以高压就这么来的。那么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往外送，送的没有劲儿，就像撒尿似的。那小孩一吃吃多老远，老人呢一尿尿这个脚面子上都是，没有劲儿。人心脏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送的不远。这怎么办呢？
你就像拿

0: 杆子打枣似的，一杆子没打下来，那我多打几杆子呗。心脏也是一样，我不是没有劲儿吗？那好，那我就多蹦跶几下。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心慌不？心悸不？心动过速不？心跳紊乱不？心跳异常不？早搏房颤不？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所以啊，高血压病人检查心脏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心衰，只是有些人他这个心衰呀轻一些，有些人这个心衰重一些。为啥你血压高啊？你心脏没有劲儿，乱蹦的，结果给这个血管管腔压力整得越来越高了。这个心脏一出问题啊，它就影响全身，所以你肾脏动脉压力也高，脑血管压力也高。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出现肾病尿毒症啊？心脏带的吗？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说脑血栓啊，容易脑出血呀？心脏带的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心脏好不带出现脑出血的，这是高压。那心脏往外输送血液没有劲儿造成的这个高压高。那低压呢？低压说的是回血啊，血液从心脏出去它不得回来吗？有去有回，这才叫血液循环呢，对不对？回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心血管淤堵，心血管管腔狭窄啊，回来也不顺利，费劲，时间一长心肌缺血，给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也造成影响了。说白了，也就是说血压根本看的不是血压的问题，其实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心脏供血的一个情况啊。高压高，你心脏往外射血是有问题的，说明你有心衰表现。低压高，说明你血液回流不好，说明你有冠心病，最起码心脑血管不像人家那么通畅。所以血压看的根本不是血压，看的是你心脏进血和回血，这回明白没？所以很多人治疗这个高血压不太明白，又调肝脏又调肾脏的，它两回事啊，这根儿啊在心脏这块呢。所以中医讲了，心主血脉，我们怎么调理啊？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归心脏管，这大伙你认同不？啊，因为心主血脉嘛，你是血液流动的慢不慢呢？流动的快不快呀？你包括说粘稠不粘稠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血液能不能流到我们那个啊脑瓜顶啊，包括我们这脚趾头尖上，对不对？这谁说的算呢？都是你这心脏说的算，是不是？所以心主血脉，包括全身的血管，这都归我们心脏管。也就是说高血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病人为啥吃上舒克香一点一点的脸面浮肿消下去了，对不对？下肢的浮肿消下去了，为啥一点点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因为他这个浮肿就是心脏带的。舒克香这个药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先给你稳心。那有心神不宁的啊，有那心烦意乱的，心烦不安的，心悸失眠的，先给你稳定心脏。包括那心律不齐的，心悸气短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都是先给你把这个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再给你通心救心，三方面入手一起来治疗，先稳心，然后通心啊，救心强心，加强心脏动力，最终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你有心脏病也好，你有脑血管病也好，舒克香这药可以说是最适合你的了啊！这一药三心呐，吃上对咱们特别好，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

0: 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儿。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1: 苏合香，银药三星，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银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还打电话沟通呢。她说她那个妹夫啊，上周去世了，属羊的。之前呢有糖尿病，有点脑血栓，啊，出事那天呢半夜心梗，就是心肌梗死了，凌晨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心脏，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心脏病、脑病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啊都有这个心脏病，都有这个早搏的现象。就这个心脏早搏，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还怎么的，一定要提早进行治疗。有人说什么是早搏啊？早搏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心脏它不按套路出牌，提前跳了。说的再直接点就是怎么的了，他插队了，能明白吧？正常来讲的话啊，他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呢他提前跳了一下，他跳早了。那么正常呢没轮到你跳呢，那你就跳，你这不就乱套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早搏。所以他这一乱套，你能不心慌吗？因为说那怎么诊断是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你自己那个脉搏啊，你能感觉出来心律不齐。但是这个摸脉搏啊，你不是说我到这摸一下就行的，最起码咱说也得是1分钟左右。你别把手一搭上，有跳啊，脉是跳了几下，它不是那么摸的，怎么的也得是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你包括有的那个老大夫号脉。以前我遇到过有那不懂的，说你看那老大夫给人号脉怎么还睡着了呢？不是睡着了，他就是耗的时间长。耗的时间长是干什么呢？他要去感受这个脉搏啊，他要分析他的脉搏啊。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因为有可能你在做心电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脏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能明白吧？正好这段时间他是没有早搏、没有偷停、没有心律不齐的。所以呢咱们经常要是感觉心慌胸闷呐、完了之后呢做心电图又没事的，你干什么呢？你做个动态心电图。什么叫动态心电图？就老百姓讲话了，说医院给我身上贴满了这个胶片，完了之后让我背一个小匣子，对，就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动态心电图啊，它是记录你这一定时间内你心脏的变化情况的啊，它跟心电图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记录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了吧？一般有的是24个小时，有的是48个小时。那么这24个小时、48个小时，它整个把你心跳的情况全都记录下来了，心跳多少下啊，那么出现多少次的这个心律失常啊，出现多少次的早搏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的，他都给你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肯定100%能查得出来。那么

沼泊它其实分为什么呢？分为防沼和市沼。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防沼，那这个基本会在一到两年左右转变为房颤。所以你就记住啊，防沼啊是房颤的前奏，而市沼呢那就不一样了，市沼啊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那有人可能会问了，我这心有的时候咯噔一下子，这什么病啊？这就是市沼。市沼肯定会有心慌，所以你就记住啊，当你有这个心脏早搏的时候，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性功能，你再比如说氨碘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包括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的话你去做一个射频消融手术吧。说什么叫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呢就是电枪啊，这个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电枪啊高温去烧你那个心脏，把你出现早搏的那个心脏啊把那个信号给它烧死。但是你别忘了，它一烧死你那个心脏，它那是心肌啊，是肌肉啊，你用火那么一点一烧，它不容易结疤吗？这一结疤可能就影响你这个心电传导，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什么新的早搏。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做射频消融术的做完之后好一段时间，哎，没多长时间可能又有早搏出现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的地方已经结疤了。所以可能咱们钱不少花，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的治疗效果，最后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那么心里啊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啊，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啊。你不治它就往房颤上去发展，那怎么治呢？其实早搏这个病啊在心脏当中呢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呢？叫脉结带。脉结带它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边不踏实啊，对吧，乱跳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有那么复杂，舒和香这药就能治。为啥能治呢？药盒写着呢，说药盒怎么写的？治疗中风、胸痹、心痛、心动不安。其实这个胸痹就是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一个统称啊，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跳过快、心跳过慢、心跳异常，这都叫胸痹啊。所以舒和香这药药盒上写着呢，治疗胸痹。舒和香这药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这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那么这个药谁适合用啊？刚才我说了，你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关闭不严，还是心房啊、心室啊、心衰的问题，那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舒和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啊，脑出血是不是？脑血栓啊，包括脑萎缩病人以及帕金森的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这种，舒和香你可以用。那么这药啊，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拿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你的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这个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不？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咱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啊，它是一年比一年重，还是一年比一年轻啊？我相信啊，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讲话了，那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
它要一年比一年轻，那可好了。你如果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没那么频繁，那今年你明显可能感到心绞痛是越来越明显了，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这个心脏啊干点啥还能干动呢，今年就感觉啊拿点东西啊都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感觉啊睡觉还行呢，躺那就能睡着，睡得还挺好，今年可能就明显感觉怎么突然这个睡觉也不行了呢，睡不着了，觉少了，对吧？再不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压根睡不着觉了，怎么的？这就是你冠心病又加重了。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人呐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你看我治疗过的这个一个心脏病患者啊，是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呐、气急呀、呼吸特别的急促，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特别厉害，脸也是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呢就带着来看病了。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也一直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呢是不动换也胸闷，呼吸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病人说排尿不好啊，尿少啊。我说那喝水喝的少呗，他也不是，那喝水行啊，就是排尿少，那就是血液循环差了，对不对？要不怎么还浮肿呢？心衰带的这个肾脏也不好了，就是水液代谢不出去了。那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那些个报告单拿给我看了，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左心室射血分数是37。一般你看他要是不在心内科呀，他有些这个数据他不懂，这个射血分数啊就很低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供血不足，心脏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心房颤动，也就咱们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你们现在都吃着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着这个地镐锌，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特别多呀，咳嗽啊。患者说对对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肯定了，你吃着地镐锌和华法林呢，这俩药一起用，他肯定就是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啊。我说你这血脂也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啊。我说我给你好好听一听啊，我就给他听听心脏啊，听听肺子，测测他这个呼吸频率，他这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估计也就60下左右。完事我又让学生给他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完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微黄，说明啥？血脂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间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有水肿。当患者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我说我还得给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完我再看看，最后我给你确诊。最后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的，心影增大了，就说明怎么呢？心衰加重了。
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它这个整个心脏是扩大的，它属于三度心衰，确实很危险。同时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脏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必须就得收入院系统治疗了，不是说我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不行，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地睾新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够突然一下给他停掉，就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基本上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个水液代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肿不就消下去了吗，但是他这个肾脏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是说他现在尿液多了是不是肾脏好了，不是，那是通过我们利尿剂给他利出去的，所以肾脏的功能还是不行，但是这个肾脏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心脏不好，这个根儿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配合舒和香一次两针，结果这病人不到3天这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到晚上就能够平躺下睡觉了，呼吸也渐好了，要不之前呼吸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这呼吸渐好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两个肺这个斯洛因也较之前明显渐好，5天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半年以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都正常了，说做饭呢、买菜呀，就基本上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啊，自己照顾自己一点事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呢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一切都很好，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来讲舒和香这药啊在医院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咱们不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给大伙儿呢按特病走的，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正常这一盒药吃1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的病情它也不一样，你重点的呢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给大伙儿，他这个药价呢咱们是按照这个特病走的啊，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咱们做到了买3盒送3盒，就相当于1送1，就500除以2呗，对不对，是不是省钱了，哎，相当于一盒药200来块钱，合适，那是相当合适，咱说你上有些大的地上你去挂个号啊，就我们北京这边你挂个专家号不得500-8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非常合适了，因为给我们的也是很少，所以说呢咱们给每个人也就限购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3盒，完事呢咱们再多送你3盒，哎，这样呢也保证你这个药量啊能够充足一些，你说我想多订点，这机会挺难得的，这药还特别好使，不行，订不了那么多，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多，医院也缺这药啊，因为本身这药啊它不是咱们国内产的，它是进口的原材料，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药在医院是1000多的，给大家呢是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而且呢买3盒送3盒是相当合适了，舒和香但凡有吃过这药的其实都知道，你在外边买的怎么都得上1000块钱，对不对，都是上1000块钱，但咱们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才合着200多块钱一大盒，讲话了200多块钱你算算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糖尿病高血压已经引起心脑不适的，赶上这机会了你就赶紧的用一用啊！药不光好还便宜，它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给咱们走了一个什么呢，特病
知道吧？不是说这药本身价格便宜，不是，本身价格一盒在一。

0: 1500元一盒的素荷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1元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素荷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苏荷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荷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荷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荷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吗？
3: 嗯，是我呀。
2: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对，有点着急。咱们
3: 别着急。
2: 先给我订个这个组合，这个是不行。
3: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订一份，也就是3盒。
2: 我准备给我儿子带一份。
3: 嗯，
2: 我儿子45了，3年前吧，我儿子就突发这个心梗。
3: 3年前，42岁就突发心梗了。
2: 对，找大夫就是犯病的时候，就疼得有劲儿，挺及时的，送医院去了。
3: 嗯，
2: 一下抢救过来了。现在反正外表看他跟好人一样，但是你也知道，他总得吃药啊。
3: 你做完支架了，这个玻璃维呀、啊，瑞舒伐他汀就是降脂的。抗凝了，你这就离不了了。
2: 啊，对，他得一直吃啊，就说。
3: 嗯。
2: 听你说这个苏荷香啊，就对心脑好，所以我就想给他这个买点，价格还不算贵。你要是一个月要是1800块钱吧，我有点承受不起。你看现在吧，这一算呢，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要算200多块钱。
3: 对呀、
2: 啊。觉得这一价还行，所以呢，决定就是买9盒。我这一份，我老伴来一份，
3: 啊，
2: 完了他给我的儿子再来3盒，就这样。
3: 那我明白了，你这是3个人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3份，是吧？
2: 对对。
3: 行，那咱说这个事儿咱能办了，可以。另外一个，你说了是你和老伴都用，也有心脑病啊？
2: 我是这个肺心病，
3: 嗯，
2: 就是早些年嘛，就是这气管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啊，就那时候条件反正也不好，
3: 嗯，
2: 啊，冬天吧。咱那时候也没啥菜，
3: 对，
2: 我就吃咸菜。一般说这一吃啊，就是90年，可能是盐吃多了。完、
3: 啊、
2: 了，这个心脑血管的气管可能多少都受影响了。
3: 嗯，
2: 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觉得能吃饱就行了。那、现在知道了吧？就完了，晚了，这病都来了。我40多岁吧，我就咳嗽，一到夏半夜就严重，就是慢慢的，就对我这个喘气主要是费劲，就走到极了，那就得使劲喘。完了，这10年前吧，就是说我是那个肺心病，说我那个肺动脉高，电压呀，说
3: 啊，肺动脉高压，
2: 啊，对，这个用心不是说功能还说我那个减肥了，完了那会吧就是说话就是像拉风匣似的，哎，有气无力。

0: 就那种，
1: 嗯，
0: 就说话多了我就得喘，就上不来气儿啊，浑身没劲儿那时候。
1: 嗯嗯。
0: 在那发软，完了我这个小腿吧还有点那个浮肿。这个每年嘛，一到冷的时候啊，哎，我就得去医院做那个雾化。这水炎嘛，就不能治我的那个肺心病，
1: 嗯，
0: 但给我那个化化痰，哎，我觉得这也行啊。
1: 嗯，
0: 反正就这些年嘛，反正我就这样对付，啊，
1: 嗯，
0: 要不然也没啥好办法啊。
1: 的确，这个肺病本身呢也不太好治，就是气管，
0: 嗯，
1: 啊，人呢他这个肺啊，气管是唯一一个跟外界相通的这么个脏器。所以说它特别受外界这个空气质量环境的影响啊，你说冷空气呀，油烟的呀啊，都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做雾化，做雾化的确缓解特别快，有的当时就能缓解啊，因为里边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扩支气管的药，包括一些消炎药，所以说呢效果肯定缓解的非常快，但是去不到根儿上啊，
0: 就当时是舒服，就觉得舒服，
1: 对，就是当时是感觉舒服，
0: 嗯，
1: 啊，但是它去不到根儿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时间长了，它可不就引起我们心脏病吗？就是咱说你那个肺动脉高压啊，因为肺和心脏它俩是有循环的，肺动脉的血啊，肺静脉的血到最后都是跟我们这个心脏啊来回走动的，知道吧？它就是两条道，肺它是通过肺动脉和肺静脉跟咱们心脏相连接着的，它就是两条道。那你说你肺出问题了，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
0: 哦，
1: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右心室的功能减低了，完了之后慢慢有的可能这个心腔也开始扩大了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说用这个舒活香可以，但是话说回来，舒活香它可不治肺病，就是咱有一说一，它改变不了你那个肺病。你说我支气管炎呢，它改变不了，但是呢它能改善你这个心脏功能。
0: 对呀，
1: 哎，你这个心脏功能得到改善之后呢，你那个肺子也能舒服点，因为你毕竟说原来可能两个脏器有问题，现在我只是一个脏器有问题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好了，对于咱们肺病来讲呢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咱只能是有一说一啊。那你现在你可以通过舒活香去治疗你这个心脏病，那没问题。
0: 后来我就听你这个舒活香这个药啊免费试用了，就我老伴儿报名那份我也得用上了，我差不多用了一星期，对我的这个症状减轻了，所以我也挺高兴。
1: 嗯，
0: 这舒活香我都用上那个两三天吧，我就觉得我整个比以前强了，
1: 嗯，
0: 这个口气吧就像是什么喘到底儿了那种感觉，
1: 啊，就是往下下的匀称了啊。
0: 对对，
1: 啊，
0: 哎，胸脯就这块吧，哎呀也舒服了。就这两小盒子用完哈，我就发现我的咳嗽减轻了
1: 啊，
0: 起码就是下半夜不能咳醒了
1: 啊，
0: 我能多睡会儿啊。哎，我这嗓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尤其我这个尿这块，我就感觉从里往外的那种透亮，难得遇到这个舒活香这么好的药，
1: 啊，
0: 所以这回我要准备坚持用。我还有老伴儿吧，他是咋的，他是暗脉反流。
1: 哎呦，那这就是心脏病了。
0: 心肌肥厚，他还得过这个心肌炎。
1: 心肌炎，
0: 你说像他这种情况，
1: 嗯，
0: 也是一天打一针吗？
1: 他血压高不高？
0: 他血压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就是他这个血压高也高，但是好像不稳那种。
1: 不稳定，平时吃降压药不？
0: 也吃。
1: 也吃哈，啊，那就是有高血压。
0: 嗯，对，
1: 就为啥考虑到有没有高血压？因为看到他有心肌肥厚。有二尖瓣反流，我们考虑是顽固性高血压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呢，高血压也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因为心主血脉，
0: 啊，
1: 血压是啥？血压其实就是咱们说你那个血液进入到血管之后，
0: 啊，
1: 它俩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像一根水管，你水管空的，它里边的压力是不是就零？
0: 嗯，
1: 哎，你往这水管里打水，这个水是不是它会对这个水管有压力？这个时候它就有水压了。
0: 嗯
1: 啊，所以你看我们说自来水住楼的都知道，那自来水它怎么就能流到我们家里来，是那么老高，我楼那水怎么上去的？因为它底下有泵，有压力，通过那个压力顶上去的。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心脏泵血，它产生的压力完了顶着这个血液走。但是呢，你要如果有动脉硬化了，管腔变窄了，管壁变厚了，包括前面有堵的地方狭窄了，这个时候血压都会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说平时饮食上尽量少吃盐，油脂的东西都少吃， 另外一个呢，就是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有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病轻的时候一定要治，你就切记，你病轻了，你花点钱这叫小钱，你病重了，你再花钱，有的时候得花大钱，但是还未必能治好。
0: 所以说，我说我要抓住这次机会，连订那个酒盒，就是
1: 行，订酒盒。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呢，你一天呢，你就给他按照两次用，每次是半管就行，就是一天就是一针，但是给他分开，早晚分开用。
0: 啊，
1: 先用着，包括你的也是这样。完了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啥变化需要调整，随时跟我们联系。
0: 啊，行，
1: 一会儿跟学说一声，给你报名啊。
0: 啊，对，这个我拉上来。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乡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啊。
9: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8: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

0: 天气整体以多云见阴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可能出现雷电等对流现象。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风向转换频繁，风力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24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9度，广陆，气温22到28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4到29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5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45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4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河南人的大动脉。它从晋陕大峡谷转身东上90度大转弯，从陕西潼关进入河南三门峡，然后穿越河南中部，孕育了古老的黄河文明。黄河岸边的很多城市，像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几乎都是著名的文化古都。河南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河南旅游集中在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一座城的许昌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地方。当然了，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美食，不同地方的饮食结构呢也不一样。像豫南的烩面和豫北的胡辣汤，除了中不中、美不美的通用评判，口感上差异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带您走进河南。

0: 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闻。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凿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每至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起暖意。

相识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洛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垣常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艺术不朽。承前人之遗志，集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0: 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1: 哦，
0: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 老品牌，
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嗯，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 对，
0: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嗯，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嗯，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 哎，
0: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
0: 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嗯，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1: 哎，
0: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很猴，
0: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1: 哦！
0: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 哦，
0: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1: 哦，
0: 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面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哦，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嗯，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嗯。
1: 哎，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儿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在里边
1: 放点儿。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
1: 是？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1: 嗯，
0: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 哦，
0: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哦，
0: 正常来说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

0: 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新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嗯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好，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3000多年前，公元前14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

韩庚是王朝的第20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韩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环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14世纪末，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黄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直到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

二日，在殷墟的第十三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一万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

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场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

0: 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是一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

0: 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五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六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三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最近呢，一直跟大伙交流，我问了咱们很多心脏病的病友，我说你看你治病，你治了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其实最想最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能不疼不闷。我几乎问了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我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的说肯定是想让这个心脏啊不疼不憋得慌。你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心脏疼吗？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犯心绞痛的吗？哎呦，太多了，甚至成天就靠那个救心丸来维持的，那成天靠硝酸甘油来维持，成天得靠硝酸抑制片维持的，心脏成天总是疼，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上不来气儿，甚至说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往心肌梗死上去发展，突发心梗啊，甚至说往心衰上去发展。你看我在医院我见到的太多了，最后无数的人死在了心脏病上面。另外你像咱们啊，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这个心脏病是受天气影响的，有的人这心脏啊它受温度影响，有的人这心脏啊它是受季节影响，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说明天要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怎么的了，憋闷甚至疼痛了啊，有的就开始啊心慌气短了，对不对，憋闷上不来气了。说今天阴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开始心慌心悸，尤其是一到冬天啊，一到了天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开始反复的发作心脏病，甚至说病情反复加重，就得盯着吃药，甚至说加量吃药啊，甚至有的还得怎么的，联合用药。尤其是一到季节的交替，这个心脏就开始犯病，甚至就得上医院。就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就这一个心愿呢，说这个心脏病啊别反反复复。你知道每年大约有75万人直接突发心梗死亡，这75万人是直接死亡的，就没等送到医院呢这人就没了，就救活的几率 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连1%都没有。你算算每天大约得死多少人？1500多人。你算一算，相当于每个小时接近死亡63个人，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直接心梗猝死，根本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我说这75万不包括说在医院死亡的，不包括说经过抢救死亡的。所以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作为冠心病患者，你担心不？你害怕不？你有顾虑没？你说我没事儿啊，我有那个硝酸甘油呢，啊，我有速效救心丸呢。那成天吃硝酸甘油你受得了吗？成天吃速效救心丸你受得了吗？你胃受得了吗？你那肝脏受得了吗？包括那肾都受得了吗？你像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女同志，说这女同志呢不到70岁啊，有一天来我这看病，说怎么回事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心慌的厉害，胸闷的厉害啊，平时感到呼吸急促气短啊，心脏是针刺样疼痛，脸上还有那个下肢腿上都有浮肿啊。我就询问他这病史啊，后来了解到这女同志同时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平时一直服用这二甲双胍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药物啊，你像这个卡多普利啊。给这病人查了一下心脏，病人心脏是室上素啊，早搏房颤，又进一步检查，病人的左心室肥大，伴有心衰，二尖瓣是中度的反流啊，心脏的射血分数才47，这就是典型的心衰呀。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直接就给收治入院了。那么在住院期间，住院部的医生啊就给他用那个地镐锌配合利尿药还有华法林等等啊，但病人第3天出现了干咳呼吸困难的表现，后来这个地镐锌减量了，华法林停用了，又改用抗凝药包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但过了5天浮肿始终是消不下去，同时病人肺部又出现积水，病人呼吸急促，病人及其家属也比较着急，这就后来呢就把我给找过去了。我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我说注射药用的什么呢？用的那个利多卡因和碳酸氢钠啊。我说把口服的西药啊都停一停啊，注射药正常用，同时口服药给他换成舒和香啊，给他换成这个药你看一看，因为病人心衰的特别严重啊，属于非常时期，所以舒和香当时呢一天用了2次，一次一针管就那么服用。当时啊跟这个病人家属也交代了很多事情，也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舒和香医院是1000多块钱一盒，属于完全自费药，这家属也表示啊，什么贵不贵的，只要能治好比啥都强。那就这样给病人用上了一段时间，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在用了不到3天的时候，首先是病人的心率就稳当多了，相比入院之前那个心电图啊，显示心率是明显平稳下来了。病人的心率这一平稳，他这个胸闷气短的表现就有所改善。这人改善呢，他就是改善了，他身体得劲儿，他不难受了，他舒服，所以他不装假。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表情啊啊，你看他平时动作行为啊，你都能看得出来。病人自己也说，说这心脏松快不少，舒和香这药大概是起作用了，那就继续用吧。用了能有7天左右，病人下肢浮肿包括说这个脚面的肿就消下去了，就继续坚持用，一直用的都挺好。等病人临出院之前，给病人做了一次心电图啊，包括一次心脏彩超，一切正常啊，心电图啊， 包括心脏彩超啊，一切正常，只是说心脏的射血还是偏低啊，低于60的及格线，毕竟是病了这么多年，一个岁数在这儿呢啊，所以我就让病人呢回家继续服用舒缓香，这个时候正常量就可以了，就是一天两次或者一次用药啊，我让病人2个月之后来复诊，等再来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情况啊就感觉不好了，复诊嘛就给他做了一些相关检查啊，查了一个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就已经达到65了，那心脏这个心率他不就上来了吗，病人心脏这不就有劲了吗，病人自己也说就现在啥都能干点了，挺好的，感觉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喘了，浑身也有劲了，后续呢我让他又继续巩固了一年，舒和香一天一次，一次半管就可以了，逐渐的心脏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前天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说从免费试用到今天我们做了个统计，就大约有上万人服用完舒和香这药，其中有 95% 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和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其实是睡眠，那第二个是心脏病，上万名患者的心脏总有效率能达到 90% 以上，这是个真实的数据。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人见效很快，很多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呢是半拉身子不太好使，胳膊腿没有劲儿，活动起来呢也是非常吃力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就这脑袋感到轻松了，头感到清醒了，就从这段时间来看胳膊也能简单活动活动了，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了，说话比以前吐字也清楚了，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情况。那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见效率 60% 以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就到今天我也没说舒和香这药能治疗高血压，到今天我也没说啊舒和香是治疗高血压的药，我从来都说舒和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说吃上舒和香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啊，你想都想不到。另外还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的过程当中血糖也跟着下来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减少了啊！我再重申一遍，舒和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但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确实啊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我从来也没说舒和香降血糖，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舒和香这药确实好。很多人说这药我得用多长时间呢，那得看你的病情，得看你得病的时间，你说我病10年了我想一个礼拜就好，那不可能，你记住这病是5年一个坎儿，5年以下的说我这病啊你得3年了得4年了，你比如说我冠心病4年了，舒和香你用上2到3个月就能有明显的效果，病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5年以上了啊，甚至7年8年的，那需要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说了那这也太慢了啊，人家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1-2个月就好，那你信他的你别信我，我这人呢爱实话实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什么承诺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病轻的2个月到3个月让你见效，你病重的就是 3个月到半年

甚至是一年的时间，咱就实话实说。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我还有心绞痛，我听你讲课有半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啥情况呢，我心肌缺血严重，总像是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是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总得这么大口的去喘气儿，完我肾也不好。他说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怎么治好了，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行，不知道先治哪个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呢，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儿，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糖尿病的，说糖尿病我最后完了之后我就死于糖尿病上，没有一个。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你不带糖尿病死的。糖尿病人死都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 80% 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 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上的，就是80%啊都是死在心脏，包括脑病啊，就是80%在心脑血管病上面，所以这个心脑这是根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一个在内科工作几十年的老大夫的经验告诉你，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已经是糖尿病心梗猝死走的，有的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我接触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对吧，只要你心脏不倒，只要你心脏能正常的在跳，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就能活到八九十甚至说过百岁。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病啊，这人呢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的都是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个大事啊，脑血管病是个大事，你把这两件事你得看护好，你就会没事。你像舒和香这药针对于心脏，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够通脑，能够护脑，能够安脑，所以只要吃上这药，你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不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我说你记住了，心脑到啥时候都是大事，治病可心脑先治。包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能降下来，我们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舒和香治心脑疾病，他自己都没想到吃着吃着血压下来了。那么你像高血压患者说治病，我们为什么要可心脏先治啊，为什么不可脑袋先来呢？因为高血压引发脑血栓也好，高血压引发这个脑出血也好，这都是结果。那么什么造成的高血压呢，你得整明白，说这高血压它是怎么来的，是你心脏往外输送血液的时候血管所产生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叫收缩压。为啥叫收缩压，心脏一收缩，心脏不一跳一跳的吗，心脏这么一收缩，这个血液它就往外输送，所以高压就这么来的。那么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往外送，送的没有劲儿，就像撒尿似的，那小孩一吃吃多老远，老人呢一尿尿这个脚面子上都是，没有劲儿。人心脏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送的不远，这怎么办呢，你就像拿杆子打枣似的，一杆子没打下来，那我多打几杆子呗。心脏也是一样，我不是没有劲儿吗，那好，那我就多蹦跶几下。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心慌不，心悸不，心动过速不，心跳紊乱不，心跳异常不，早搏房颤不，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所以啊，高血压

0: 他病人检查心脏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心衰，只是有些人他这个心衰呀轻一些，有些人这个心衰重一些。为啥你血压高啊？你心脏没有劲儿，乱蹦的，结果给这个血管管腔压力整得越来越高了。这个心脏一出问题啊，它就影响全身，所以你肾脏动脉压力也高，脑血管压力也高。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出现肾病尿毒症啊？心脏带的吗？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说脑血栓啊，容易脑出血呀？心脏带的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心脏好不带出现脑出血的，这是高压。那心脏往外输送血液没有劲儿造成的这个高压高。那低压呢？低压说的是回血啊，血液从心脏出去它不得回来吗？有去有回，这才叫血液循环呢，对不对？回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心血管淤堵，心血管管腔狭窄啊，回来也不顺利，费劲，时间一长心肌缺血，给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也造成影响了。说白了，也就是说血压根本看的不是血压的问题，其实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心脏供血的一个情况啊。高压高，你心脏往外射血是有问题的，说明你有心衰表现。低压高，说明你血液回流不好，说明你有冠心病，最起码心脑血管不像人家那么通畅。所以血压看的根本不是血压，看的是你心脏进血和回血，这回明白没？所以很多人治疗这个高血压不太明白，又调肝脏又调肾脏的，它两回事啊，这根儿啊在心脏这块呢。所以中医讲了，心主血脉，我们怎么调理啊？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归心脏管，这大伙你认同不啊？因为心主血脉嘛，你是血液流动的慢不慢呢？流动的快不快呀？你包括说粘稠不粘稠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血液能不能流到我们那个啊脑瓜顶啊，包括我们这脚趾头尖上，对不对？这谁说的算呢？都是你这心脏说的算，是不是？所以心主血脉，包括全身的血管，这都归我们心脏管。也就是说高血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病人为啥吃上舒克香一点一点的脸面浮肿消下去了，对不对？下肢的浮肿消下去了，为啥一点点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因为他这个浮肿就是心脏带的。舒克香这个药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先给你稳心。那有心神不宁的啊，有那心烦意乱的，心烦不安的，心悸失眠的，先给你稳定心脏。包括那心律不齐的，心悸气短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都是先给你把这个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再给你通心救心，三方面入手一起来治疗，先稳心，然后通心啊，救心强心，加强心脏动力，最终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你有心脏病也好，你有脑血管病也好，舒和香这药可以说是最适合你的了啊！这一药三心呐，吃上对咱们特别好，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1: 苏和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

0: 助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三盒送三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三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还打电话沟通呢。她说她那个妹夫啊，上周去世了，属羊的。之前呢有糖尿病，有点脑血栓，啊，出事那天呢半夜心梗，就是心肌梗死了，凌晨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心脏，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心脏病、脑病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啊都有这个心脏病，都有这个早搏的现象。就这个心脏早搏，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还怎么的，一定要提早进行治疗。有人说什么是早搏啊？早搏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心脏它不按套路出牌，提前跳了。说的再直接点就是怎么的了，他插队了，能明白吧？正常来讲的话啊，他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呢他提前跳了一下，他跳早了。那么正常呢没轮到你跳呢，那你就跳，你这不就乱套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早搏。所以他这一乱套，你能不心慌吗？因为说那怎么诊断是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你自己那个脉搏啊，你能感觉出来心律不齐。但是这个摸脉搏啊，你不是说我到这摸一下就行的，最起码咱说也得是1分钟左右，你别把手一搭上有跳啊，脉是跳了几下，它不是那么摸的，怎么的也得是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你包括有的那个老大夫号脉，以前我遇到过有那不懂的，说你看那老大夫给人号脉怎么还睡着了呢？不是睡着了，他就是耗的时间长，耗的时间长是干什么呢？他要去感受这个脉搏啊，他要分析他的脉搏啊。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因为有可能你在做心电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脏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能明白吧？正好这段时间他是没有早搏、没有偷停、没有心律不齐的。所以呢咱们经常要是感觉心慌胸闷呐、完了之后呢做心电图又没事的，你干什么呢？你做个动态心电图。什么叫动态心电图？就老百姓讲话了，说医院给我身上贴满了这个胶片，完了之后让我背一个小匣子，对，就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动态心电图啊，它是记录你这一定时间内你心脏的变化情况的啊，它跟心电图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记录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了吧？一般有的是24个小时，有的是48个小时。那么这24个小时、48个小时，它整个把你心跳的情况全都记录下来了，心跳多少下啊，那么出现多少次的这个心律失常啊，出现多少次的早搏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它都给你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肯定100%能查得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它其实分为什么呢？分为防早和事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防早，那这个基本会在1到2年左右转变为防颤。所以你就记住啊，防早啊是防颤的前奏，而事早呢那就不一样了。事早啊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 那有人可能会问了，我这心有的时候咯噔一下子，这什么病啊？这就是四燥，四燥肯定会有心慌，所以你就记住啊，当你有这个心脏早搏的时候，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性功能，你再比如说氨碘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包括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的话你去做一个射频消融手术吧。说什么叫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呢就是电枪啊，这个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电枪啊高温去烧你那个心脏，把你出现早搏的那个心脏啊，把那个信号给它烧死。但是你别忘了，它一烧死你那个心脏，它那是心肌啊，是肌肉啊，你用火那么一点一烧，它不容易结疤吗？这一结疤可能就影响你这个心电传导，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什么心的早搏。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做射频消融术的做完之后好一段时间，哎，没多长时间可能又有早搏出现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的地方已经结疤了。所以可能咱们钱不少花，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的治疗效果，最后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那么心里啊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啊，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啊。你不治它就往房颤上去发展，那怎么治呢？其实早搏这个病啊在心脏当中呢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呢？叫脉结带。脉结带它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边不踏实啊，对吧，乱跳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有那么复杂，舒和香这药就能治。为啥能治呢？药盒写着呢，说药盒怎么写的？治疗中风、胸痹、心痛、心动不安。其实这个胸痹就是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一个统称，那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跳过快、心跳过慢、心跳异常，这都叫胸痹啊。所以舒和香这药药盒上写着呢，治疗胸痹。舒和香这药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这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那么这个药谁适合用啊？刚才我说了，你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关闭不严，还是心房啊、心室啊、心衰的问题，那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舒和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啊，脑出血是不是？脑血栓啊，包括脑萎缩病人以及帕金森的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这种舒和香你可以用。那么这药啊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拿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你的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这个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不？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咱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啊，它是一年比一年重，还是一年比一年轻啊？我相信啊，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讲话了，那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它要一年比一年轻，那可好了。你如果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没那么频繁，那今年你明显可能感到心绞痛是越来越明显了，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这个心脏啊干点啥还能干动呢，今年就感觉啊拿点东西啊都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

你可能去年感觉那、睡觉还行的，躺那就能睡着，睡得还挺好。今年可能就明显感觉怎么突然这个睡觉也不行了呢，睡不着了，觉少了，对吧？再不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压根睡不着觉了，怎么的？这就是你冠心病又加重了。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你看我治疗过的这个一个心脏病患者，那是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呐、气急呀、呼吸特别的急促，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特别厉害，脸也是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呢就带着来看病了。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也一直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呢是不动换也胸闷，呼吸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病人说排尿不好啊，尿少啊。我说那喝水喝的少呗。他也不是，那喝水行啊，就是排尿少，那就是血液循环差了，对不对？要不怎么还浮肿呢？心衰带的这个肾脏也不好了，就是水液代谢不出去了。那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那些个报告单拿给我看了。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左心室射血分数是37。一般你看他要是不在心内科呀，他有些这个数据他不懂，这个射血分数啊就很低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供血不足，心脏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心房颤动，也就咱们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你们现在都吃着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着这个地镐锌，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特别多呀，咳嗽啊。患者说对对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肯定了，你吃着地镐锌和华法林呢，这俩药一起用，他肯定就是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啊。我说你这血脂也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啊。我说我给你好好听一听啊，我就给他听听心脏啊，听听肺子，测测他这个呼吸频率。他这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估计也就60下左右。完事我又让学生给他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完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微黄，说明啥？血脂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间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有水肿。当患者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我说我还得给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完我再看看，最后我给你确诊。最后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的，心影增大了，就说明怎么呢？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它这个整个心脏是扩大的，它属于3度心衰，确实很危险。
同时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脏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必须就得收入院系统治疗了，不是说我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不行。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地睾新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够突然一下给他停掉，就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基本上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个水液代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肿不就消下去了吗？但是他这个肾脏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是说他现在尿液多了是不是肾脏好了，不是，那是通过我们利尿剂给他利出去的，所以肾脏的功能还是不行。但是这个肾脏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心脏不好，这个根儿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配合舒和香一次2针，结果这病人不到3天这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到晚上就能够平躺下睡觉了，呼吸也渐好了，要不之前呼吸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这呼吸渐好，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两个肺这个斯洛因也较之前明显渐好，5天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半年以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都正常了，说做饭呢、买菜呀，就基本上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啊，自己照顾自己一点事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呢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一切都很好，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正常来讲舒和香这药啊在医院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咱们不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给大伙儿呢按特病走的，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正常这一盒药吃1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的病情它也不一样，你重点的呢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给大伙他这个药价呢，咱们是按照这个特病走的啊，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咱们做到了买3盒送3盒，就相当于1送1，就500除以2呗，对不对，是不是省钱了，哎，相当于一盒药200来块钱，合适，那是相当合适。咱说你上有些大的地方你去挂个号啊，就我们北京这边你挂个专家号不得500-8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非常合适了，因为给我们的也是很少，所以说呢咱们给每个人也就限购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3盒，完事呢咱们再多送你3盒，哎，这样呢也保证你这个药量啊能够充足一些。你说我想多订点，这机会挺难得的，这药还特别好使，不行，订不了那么多，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多，医院也缺这药啊，因为本身这药啊它不是咱们国内产的，它是进口的原材料，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药在医院是1000多的，给大家呢是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而且呢买3盒送3盒是相当合适了。舒和香但凡有吃过这药的其实都知道，你在外边买的怎么都得上1000块钱，对不对，都是上1000块钱，但咱们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才合着200多块钱一大盒，讲话了200多块钱，你算算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糖尿病高血压已经引起心脑不适的，赶上这机会了你就赶紧的用一用啊！药不光好还便宜，它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给咱们走了一个什么呢，特病，知道吧，不是说这药本身价格便宜，不是，本身价格一盒在医院是1000多块钱的，因为咱们走了个特病，所以说有了个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时间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每次都有这机会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了大家赶上了那就是赶上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机会你把握3盒，没那么多药。

0: 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苏合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两下通心脑，给三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是大林老师吗？
3: 嗯，是我呀。
2: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对，有点着急。
3: 别着急，别着急。
2: 现在我这个组合，这个是不行。
3: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订一份，也就是3盒。
2: 我准备给我儿子带一份。
3: 啊、
2: 嗯。我儿子45了，3年前嘛，我儿子就突发这个心梗。
3: 3年前，42岁就突发心梗了。
2: 对，找大夫就是犯病的时候，就旁边有事儿、
3: 嗯，
2: 挺及时的，送医院去了。
3: 嗯，
2: 一下抢救过来了。现在反正外表看他跟好人一样，但是你可知道他总得吃药啊。
3: 你做完支架了，这个玻璃维呀、啊，瑞舒伐他汀就是降脂的、抗凝啊，你这就离不了了。
2: 啊，对，他得一直吃啊，你说。
3: 嗯。
2: 听你说这个苏合香啊，
3: 嗯，
2: 对心脑好，所以我就想给他这个买点，价格还不算贵。你要是一个月要是1800块钱吧，我有点承受不起。你看现在吧，这一算呢，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要算200多块钱。
3: 对呀、
2: 啊，觉得这一价还行，所以呢，决定就是买9盒，我这一份，我老伴拿一份，
3: 啊，
2: 完了他给我这儿子再来3盒。就这样，
3: 那我明白了，你这是3个人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3份，是吧？
2: 对对。
3: 行，那咱说这个事儿咱能办了，可以。另外一个，你说了是你和老伴儿都用，也有心脑病啊？
2: 我是这个肺心病。
3: 嗯。
2: 就是早些年嘛，就气管不太好，年轻的时候啊，就那时候条件反正也不好。
3: 嗯。
2: 啊，冬天吧，咱那时候也没啥菜。
3: 对。
2: 我就吃咸菜。一般说这一吃啊，就是90年，可能是盐吃多了，完了这个心脑血管、气管可能多少都受影响了。
3: 嗯，
2: 那时候也不懂啊，反正就觉得能吃饱就行了。那现在知道了吧？
3: 嗯，
2: 完了晚了，这病都来了，我40多岁吧，我就咳嗽，一到下半夜就严重，就是慢慢的就对我这个喘气主要是费劲，就整到急了，那就得使劲喘。完了，这10年前吧，就是说我是那个肺心病，说我那个肺动脉高变压呀，说
3: 啊，肺动脉高压
2: 啊，对，
3: 嗯、
2: 这个右心室这个功能还说我那个减低了。完了那会儿吧，就是说话就是像拉风匣似的，哎，有气无力的那种，
3: 嗯，
2: 就说话多了我就得喘，就上不来气儿啊，浑身没劲儿那时候，
3: 嗯嗯，
2: 跟着发软。完了，我这个小腿吧还有点那个浮肿。这个每年嘛，一到冷的时候啊，哎，我就得去医院做那个雾化。这水眼嘛，就不能治我的那个肺心病，
3: 嗯、
2: 但给我那个化化痰，哎，我觉得这也行啊。
3: 嗯、
2: 反正就这些年嘛，反正我就这样对付，
3: 哎、嗯，
2: 要不然也没啥好办法啊。
3: 的确，这个肺病本身呢也不太好治，就是气管、

0: 人呢，他这个肺呀、气管是唯一一根外界相通的这么个脏器，所以说他特别受外界这个空气质量、环境的影响。你说冷空气呀、油烟的呀，都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做雾化，做雾化的确缓解特别快，有的当时就能缓解啊，因为里边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扩支气管的药，包括一些消炎药，所以说呢效果肯定缓解的非常快，但是去不到根儿上啊，
1: 就当时是舒服，就觉得舒服，
0: 对，就是当时是感觉舒服，
1: 对，
0: 但是它去不到根儿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时间长了，它可不就引起我们心脏病吗？就是咱说你那个肺动脉高压啊，因为肺和心脏它俩是有循环的，肺动脉的血啊，肺静脉的血到最后都是跟我们这个心脏啊来回走动的，知道吧？它就是两条道，肺它是通过肺动脉和肺静脉跟咱们心脏相连接着的，它就是两条道。那你说你肺出问题了，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右心室的功能减低了，完了之后慢慢有的可能这个心腔也开始扩大了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说用这个舒活香可以，但是话说回来，舒活香它可不治肺病，就是咱有一说一，它改变不了你那个肺病。你说我支气管炎呢，它改变不了，但是呢它能改善你这个心脏功能。
1: 对呀、
0: 你这个心脏功能得到改善之后呢，你那个肺子也能舒服点，因为你毕竟说原来可能两个脏器有问题，现在我只是一个脏器有问题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好了，对于咱们肺病来讲呢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咱只能是有一说一啊，那你现在你可以通过舒活香去治疗你这个心脏病，那没问题。
1: 后来我就听你这个舒活香这个药啊免费试用了，就我老伴儿报名那份我也给用上了，我差不多用了一星期，对我的这个症状减轻了，所以我也挺高兴。这舒活香我都用上那个两三天吧，我就觉得我胆气比以前强了，这个口气吧就像是什么喘到底儿了那种感觉，
0: 就是往下下的匀称了啊。
1: 对对，哎，心骨就这块吧，哎呀也舒服了。就这两小盒子用完哈，我就发现我的咳嗽减轻了
0: 啊，
1: 起码就是下半夜不能咳醒了
0: 啊，
1: 我能多睡会儿啊。哎，我这嗓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尤其我这个尿这块，我就感觉从里往外的那种透亮，难得遇到这个舒活香这么好的药，所以这回我要能坚持用。我和我老伴儿吧，他是咋的？他是按摩棒反流。
0: 哎呦，那这就是心脏病了。
1: 心肌肥厚，他还得过这个心肌炎。
0: 心肌炎，
1: 你说像他这种情况，也是一天打一针吗？
0: 他血压高不高？
1: 他血压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就是他这个血压高也高，但是好像不稳那种。
0: 不稳定，平时吃降压药不？
1: 也吃。
0: 也吃哈、那就是有高血压。
1: 对，
0: 就为啥考虑到有没有高血压？因为看到他有心肌肥厚。有二尖瓣反流，我们考虑是顽固性高血压引起的
1: 啊。
0: 但是呢，高血压也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因为心主血脉、血压是啥？血压其实就是咱们说你那个血液进入到血管之后，它俩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像一根水管，你水管空的，它里边的压力是不是就是零？你往这水管里打水，这个水是不是它会对这个水管有压力？这个时候它就有水压了。所以你看，我们说自来水住楼的都知道，那自来水它怎么就能流到我们家里来？说那么老高个楼，那水怎么上去的？因为它底下有泵，有压力，通过那个压力顶上去的。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心脏泵血，它产生的压力，完了顶着这个血液走。但是呢，你要如果有动脉硬化了，管腔变窄了，管壁变厚了，包括前面有堵的地方狭窄了，这个时候血压都会有影响的。所以说平时饮食上尽量少吃盐，油脂的东西都少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有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病轻的时候一定要治，你就切记，你病轻了你花点钱这叫小钱，你病重了你再花钱有的时候得花大钱，但是还未必能治好。
1: 所以说我说我要抓着这次机会呢，订这个酒盒就是。
0: 行，订酒盒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呢，你一天呢你就给他按照两次用，每次是半管就行，就是一天就是一针，但是给他分开，早晚分开用。先用着，包括你的也是这样。完了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啥变化需要调整，随时跟我们联系。
1: 行，
0: 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给你报名啊。
1: 对，别给我拉上来。

0: 好，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合香一元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一元一盒。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赶海的印记，一案是法识破虚假 APP 软件实施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让我们一起品鉴海岛老渔家针线的私房菜生拌海参。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在海岛，每当农历的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的奶奶在喊：“孙女儿啊，奶奶抓住了一个大巴哨。”那面的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阔也最温馨的风景画卷。早时候在长海县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们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了，一点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现在想起来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说到赶海，早时海岛人家赶海最有趣的当属下海摸鲍鱼了。当潜到海底礁石上，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设防，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现如今随着现代海洋牧场

0: 建设长海县，挖掘释放海的潜力，引导涉海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新途径，推动着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向海图强的步履注入了强劲动力。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释法，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在大连居住的张先生热衷于投资理财，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张先生也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平时一直在使用 mToken 钱包用于虚拟货币资产的管理。那么什么是 mToken 钱包呢？就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加密货币钱包，支持多种加密货币，包括以太坊、比特币等众多货币和数字资产的管理服务。由于张先生后期换了新的手机，于是重新在网络上搜索并下载了 mToken 钱包，软件界面与自己之前使用的一模一样，所以张先生并没有多想，就用密钥进行了导入，殊不知自己下载的是虚假的 mToken 钱包，密钥也已经被骗子通过了木马程序非法获取。在导入的几分钟后，就发现自己钱包内的上千枚以太币和比特币全部盗取，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下载了一个假的 mToken 钱包。说到这起诈骗手段，其实并不算高明，就是张先生下载了完全仿照的虚假 App 官方软件页面，让他无法分辨真伪，通过软件内的恶意木马程序盗取了信息，进而实现了对张先生虚拟货币的转移。其实类似张先生的这起被骗中招，以及时下我们使用的银联 App 转账等资金的管理，一定要警惕仿冒软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途径进行下载，谨慎点击各类的链接，避免恶意的程序木马等植入，特别是输入交易密码等重要信息时一定要谨慎，对平台的真实性要多方面的核实，多使用官方网址进行访问。
1: 印记长海，北纬39度的鱼虾贝藻，必然让人垂涎欲滴。走进海岛，耳闻海洋食品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
0: 这里是 FM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在长海县以海参为主食烹制的佳肴，不仅口感鲜美，而且营养丰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利用长海海参这个物种制作的让人垂涎欲滴的佳肴，增添大家舌尖上的印记。我们先来说一说海参食材。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 12.1 摄氏度，盐度在1/1000至1/10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河流当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的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可以说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海参对于大多数大连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吃到海参食品大多是红烧海参、清炒海参，或者是海参鸡蛋羹和海参汤类的食品。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一道大家都愿意吃的菜——生拌海参。可能说到这儿，有人觉得这不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吗？那可不一样，下面我们就来还原一下海边渔民做的生拌海参。首先选取刚从海上采捕下来的野生海参，再准备些像味素、辣鲜露、 白醋

0: 橙汁、蚝油、蒜末、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调料备用。接下来就是对海参改刀，横着先把海参一剖两半，把它的肠子和沙嘴去掉，然后咱们再斜着改刀。在这里要注意，千万别切断了，切到三分之二就可以了。再翻过来也是斜着切上去，三分之二，改上三刀就切断。海参改完花刀后，就用白糖给它抓一抓，去去它的苦涩味和咸味。然后呢，起锅烧水，水温一定要控制在80度到85度左右。等冒小泡了，就离火把切好刀的海参放进去，停个一两秒，再上火烫三秒左右，凉拌海参的主材就算大功告成了。接着再取一个面盆，放上冰块，将煮熟的海参主材放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搅拌去除水分，再倒入前面准备好的各种料汁儿。海参这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味道，但是加入到调料，特别是加入到了青红尖椒末、香菜末等食材，其色香鲜味立马显现，一道海岛老渔家的私房菜必将给您带来舌尖上的美好体验。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张树回到家里边，见了自己的儿子张龙，告诉他要给他报这仇，无论如何把裴仁吉父子你得给我治死。张龙一听啊，哈，老人家，这个您就放心吧，他们不是冒犯了您了吗？我呀，让他们爷儿俩用性命给您抵偿。小子，你也不用让他们爷儿俩用性命给我抵偿，你就把他们爷儿俩给我好好的折腾折腾，好好的给我治一治，让他们死又死不了，活又活着难受，这就行了。张龙说，行，这个我会。感情这张龙啊，要真论排兵布阵军事上的本领倒不见得甚高，但是要论这个整人治人这个能耐，他可是出类拔萃。人们不都说吗，自古至今只有两种人，一部分是干事儿的，一部分是治人的，张龙就属于专门会治人的那种人。在长安城里头，裴氏父子等了几天，最后呢，在兵部司马府领下任命来了。这个任命，裴仁吉感到很出乎意外。怎么出乎意外呢？这个任命正反着劲儿任的。按说呢，裴元庆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亮银锤，勇冠三军，应该让这裴元庆当这前部先锋官。裴仁吉呢，是山瓦关的总镇，足智多谋，应该让他随军当一个参军，参与磨练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任命一下来正反，裴仁吉是前部正任先锋官，裴元庆在后面压粮运草。裴仁吉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是怎么回事，实际上这就是张龙的作用。张龙啊，在家里边出来之后，就先到那兵部司马府就通融好了。张荣是这么任命的，心想，你裴仁吉不是老了吗？你不是打仗能比裴元庆差点劲吗？我让你前部先锋官，你裴元庆不是叫有能耐吗？你不有八棱亮银锤，说你勇力过人吗？我让你在后边压粮运草，我让你有能耐使不出来，嘿嘿，给你爷儿俩这么一倒个，我看你怎么办。 张龙这个中印安排好了，就这么任命下来。几天之后，点齐了10万人马，在长安城浩浩荡荡，旌旗折日月，直奔瓦岗山进军。前不正任先锋官就是裴仁吉，裴元庆随后边是押粮运草，人马队伍浩浩荡荡，够奔瓦岗山。这天就来到了瓦岗山下，号炮连响，是安营扎寨。安营扎寨之后，张龙在中军大帐升了帐，点兵聚将，跟随着左右的偏副将俱都到齐。这功夫先锋官裴仁吉也听候在帐下。张龙伸手把令箭拿出一支，裴先锋听令。裴仁吉赶紧走出来，在裴先锋，今日我军出到瓦岗山下，要以镇军威，首战告捷。先锋官嘛，先锋先锋，有路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首功当然由得你立了。裴先锋，我给你这一支令箭，命你带队出兵，你必须给我一阵打胜。啪，把令箭扔下去。裴仁吉机灵在手，说声末将遵令，说了一声遵令，他把令箭在身上一带，吩咐人等外面点齐了3000人马。裴仁吉自己一个人跨下，骑着昏红马，手中端着象鼻古月佝偻刀，三声炮响，出了大营，直奔瓦岗山下，是讨敌要阵。裴仁吉这一讨敌要阵，瓦岗山上的军兵慌张张往里边禀报，禀报给大德天子混世魔王。这个时候，山上的军士徐茂公已经知道来者是谁了。军中的密探探听清楚了，元帅是张龙，先锋是裴仁吉。徐茂公明白裴仁吉这爷儿两个在大隋朝武将当中享有盛誉，可是徐茂公也感觉到意外，为什么这个裴仁吉当了先锋，这裴元庆没当先锋？徐茂公看了看秦琼，跟秦琼两人一商议，说这第一次交战先得来一个试探性的，不见得非得打胜。秦琼把令箭拿起来，第一阵派出来的是永三郎王伯党，而且告诉谢英登给他官兵料阵，嘱托王伯党此阵交锋只是探敌军的虚实，不必取胜。王伯党接令在手，跟谢英登两人点齐了3000人马，顺着瓦岗山就下来了。来到瓦岗山下，王伯党一催坐马，来到疆场上，阴阳口把手中把大枪一端，看了看对过这位老将，哎，来者什么人？裴仁吉把这个大刀一横，前不正任先锋官裴仁吉，瓦岗山上你们这伙乌合之众一聚之群天兵到此，还不赶快投降，你们等在何时？王伯党微微一笑，哦，你是裴仁吉呀。裴仁吉，你们带着队伍来征剿瓦岗山，那杨林如何？10万人马设摆一字长蛇阵，被我瓦岗军杀的是抱头鼠窜，望风而逃。今日你等到此，也不过是败北之军，而若不服，你撒马来战。裴仁吉二话不说，一催坐马往前就闯，把刀一摆，跟王伯党两人打在了一起。他跟王伯党这交战的功夫，两边的队伍也杀在一块了。瓦岗军和裴仁吉带出来的隋军打在了一块。为什么两边队伍也打？实际上古代交战，将兵也都在一起战斗，不能是光斗将不斗兵。但是我们所交代的主要得说两个主将交战的情况。这是王伯党抖个枪，跟裴仁吉马打盘桓站在一起。王伯党心中暗想，这裴仁吉果然名不虚传，刀法娴熟，变幻奇妙。王伯党心想，军师嘱咐我了，我们这次战斗不见得非得取胜，主要先和敌军交交手，探看探看他的虚实。王伯党啪啪啪 虚点三枪以拨马，他败下来了。他往西败，裴仁杰这个屋心想，我们的元帅告诉我首战必胜，我最好能把这个人给活擒了。裴仁杰把大刀一端，随后催马就追。他催马刚往上一追，谢英登在后边一催马上来。谢英登催马上来之后，把枪一抖，啪枪，啪一枪就扎过来。裴仁杰摆刀往外一搁，唰，推刀往前就斩。谢英登往旁边一闪身，两人打在了一起，打着打着，谢英登忽然一点拨马往前就撤。他往一撤，裴仁杰随后又追。谢英登把这枪往马鞍桥德胜宫一挂，摘弓抽箭，刃扣搭弦，一回身。神射将军，这箭不用瞄准，弓前面拉开了，一回身，啪，撒手这箭就走，一射准准，百发百中。他回头，啪，这箭就来了。这裴仁杰呀，别看50多岁年纪了，但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也算是武林高手。他听一阵冷风，奔着面门来，赶紧一低头，唰，这一箭就过去了。一箭躲过去之后，裴仁杰不敢追了。裴仁杰心想，厉害，我再追，说不定他再给我来一箭，不小心要给我射上，我就转胜为败了。裴仁杰赶紧一拨马，心想，元帅不是说让我首战告捷吗？我现在就算是告了捷了，我把瓦岗山下的这部分人马我给打败了，他的主将败回去了，我就给回营交令。裴仁杰拨马回营，他这算是得胜而归。众队伍瓦岗军回了瓦岗山了，随军跟着他进了随营了。裴仁杰在辕门外水镇临安下流坐马，把刀往马上面一挂，迈步走进中军大帐。老头心里很高兴，心想不管怎么说，我这回第一阵是赢了。他把令箭往上一交，元帅，末将裴仁杰交令。张龙把这令箭接过来，往这个令箭架上一插，他看了看裴仁杰。裴仁杰，此次疆场出征胜败如何了？元帅，末将疆场交锋，我看着瓦岗军不堪一击，首战告捷，战败他两员上将。哦，首战告捷，战败两员上将，他那两个人叫什么名字？老头子想了想，哦，一个叫王伯党，还有一个姓谢的。哦，你把他战败了，怎么战败的？我把他追回了瓦岗山。啊，追回去了，为什么没把他给我活擒了呢？啊，元帅，这两个将官他逃跑的甚快，我追赶不及，怕中埋伏，故此未能活擒。你没把他活擒了，得想法把他宰了啊，杀一个脑袋带回来呀，这才算你胜啊。啊，你这回出兵一没活擒，二没斩首，就这么追了个跑，然后你就回来了啊，这算什么胜？你说你胜，依本帅我看，我看你这裴仁杰出师不利，说不定你跟这瓦岗军还有什么联络呢。哼，首战不利，何为先锋？论律当斩。两旁人来，给我推出去砍。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啊，那军营之中令驾如山倒啊，哪个敢不听，呼啦过来把裴仁杰马肩拖拢二背追往外推。裴仁杰都愣了，裴仁杰心想，这元帅有这么当的吗？啊，打了胜仗还要斩我，他哪知道这里边吊着这么一个劲儿呢？他爹早就嘱咐好他儿子了，张龙是憋劲要治他。元帅，末将错在哪里？
3: 错在哪里？你出师不利，就应当斩退。
2: 这就推推拥拥把陪人机就给推出去了，把陪人机往帐外边这么一推，两旁边跟随着来的这些个将官们瞅着心里边也不服啊。众将官心想，哎呀，这叫什么元帅？哦，出兵打了胜仗你还看脑袋，那要打了败仗得活寡了啊。有很多将官呼啦就都跪下了，元帅，裴先锋首战得胜，应该记功，怎么反而您要把他推出斩首？就说他没擒着敌将，没斩着敌将之首级，那么元帅你也不应该把他斩首了。元帅，看在末将的面上，饶恕他吧。你怎么不知，山瓦关总镇裴仁吉跟你们不一样啊？皇帝早就说过，这裴仁吉是智勇双全的名将啊，名将出马跟一般人就不应该一样。我跟他说让他首战告捷，就是要让他给我活擒一个人来，或者是给我斩首一个人来，这才叫真正的胜利。他这叫什么胜利啊？啊，撵个跑这谁不能行啊？所以这叫出师不利，我是非斩不可，你们不要给他讲情。正在这个时间，帐外有人喊了一声，且慢。谁呀？裴元庆来了。裴元庆随后押粮运草啊，他跟着这个大营就到了山下了。到山下之后，裴元庆刚到这儿就得着信息了，听说他的老人家出兵打仗去了。裴元庆不知道老人家胜败如何，他挂在心上，所以他赶紧够奔中军帐。当来到中军帐的时候，一看老爷子在外边被绑上了，裴元庆当时就愣了，来到庄爵跟前问老人家，你这是怎么的了？怎么刚到这出兵您就被绑了？裴仁吉就把刚才出兵这个经过一说。裴元庆心想，这叫什么元帅啊？打了胜仗还杀人？您等着，我给您去讲清。裴元庆迈步走进大帐，元帅，末将给您见礼。裴元庆，粮草押到了吗？
3: 粮草已经押到后营。
2: 请问元帅，我的老爹爹因何被绑帐外？
3: 哼，我让他出兵交战，首战告捷，他出师不利，故此本帅要把他斩首示众。
2: 何为出师不利？
3: 他首战交兵，既没有杀敌将一名首级，又没有擒住一员敌将，这就叫出师不利，故此我要把他斩首。
2: 元帅，末将不才，愿替父赎罪，请元帅你给我一支将令，我出兵讨敌，活擒瓦岗山一员大将献于帐前，您看如何？
3: 好吧，既然是裴将军到此替父赎罪，本帅要不给你这个脸面，显得我不近人情。伸手啪，他抽出一支令箭来。裴元庆，我给你这支大令，让疆场交战，给我活擒一员瓦岗山大将。如果你要擒不来的话，你们父子二人一起斩首。啪，他把那令箭就给扔下去了。这令箭往下边一扔，裴元庆急令在手，吩咐人来给我备马抬锤。裴元庆点起三千人马，跨起这匹银鬃马，手中一摆这对拔楞亮银锤，三声炮响拥出大营，继续讨敌。当裴元庆向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的功夫，时间不大，就可由打瓦岗山上下来一支人马，雁翅排开之后，门旗开住，由打门旗下上来一匹艾叶青，马上端坐一人，面如蓝靛，发似朱砂，手中端着一头金顶枣阳槊，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两人马打对面，裴元庆这功夫要擒敌将心切，别的话不用说了，通完了名，道完了行之后，单雄信那槊搂头盖顶往下一打，裴元庆举锤往回招展开，头一锤，单雄信这槊就差点没出了手。
4: 这树扔的一下，前一个手都松开，单雄军使劲往回。

0: 拽着说，就知道来的这个人武力过人。两个人打了没有三四个照面，单雄心一拨马，他败下去了。裴元庆心想：你败不行啊，我必须得活捉一个，我得活擒了你。裴元庆双腿一磕，想要追单雄心，正要想追单雄心的功夫，就看有打对面上了一匹贴青马，马上面端坐这个人，头戴鬓铁盔，身穿无油甲，外罩皂罗袍，长得面如黑锅底，扫帚眉，大欢眼，鼻直口阔，宽肩阔背，肚大腰圆，手中端着一对冰铁压油锤。裴元庆一看对过来使锤的，当时他就愣了，怎么回事？裴元庆这个拔楞亮银锤，这锤头这么大，对过这位冰铁压油锤那锤头这么大个。裴元庆一看，他心想，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可没看见过使这么大个的锤的。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 Go， 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龙凤呈祥的大礼包，
2: 哎，
3: 名字特别好，寓意也特别好啊！关键是你看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说这个礼包当中啊，都给您具备了，
2: 都具备了，
3: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咱这里边都有。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考一考各位，就是咱平时吃的这个熟食啊，因为鸡的吃法做法有很多，中国四大名鸡都有什么？大家知道吗？哎，我先跟大家简单公布一下这四大名鸡都有什么。
2: 首先得有德州扒鸡，
3: 德州扒鸡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它也被誉为什么天下名鸡之首，这个非常具有山东特色，它也是山东省的代表菜之一。
2: 对，
3: 再有呢就是咱们辽宁的
2: 沟帮子，
3: 哎，沟帮子熏鸡，还有就是河南的，中了啊，河南的道口烧鸡，还有哪里呢？还有安徽的叫福利吉烧鸡啊，这是咱们中国的四大名鸡。
2: 前面两个真的特别有名，
3: 特别有名。咱说咱基本吃的就是这前两个，吃这俩吃的比较多，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熟食大礼包里边就有咱们德州的扒鸡，
2: 哎呦，
3: 哎呀，大过节的，
2: 把咱榜上第一位的拿到直播间当中了。
3: 啊、咱家里人坐在一块儿了，是吧？咱把这德州扒鸡往外一放，往外一摆，咱一撕吧撕吧，这小熟食，你说大家喜不喜欢吃？太爱吃
2: 了，
3: 是吧？一口咬下去，鸡皮、鸡肉，甚至是鸡骨头都能吃。
2: 骨酥肉烂
3: 的。这德州扒鸡啊，为什么这么出名？其实还有一点，你看咱平时吃那鸡，尤其家里小鸡炖蘑菇，咱炖鸡吃的时候啊，你得吐骨头，是不是？哎、那小鸡骨头还硬还碎呢。但是德州扒鸡它的特点之一就是什么？骨酥肉烂啊！您吃在嘴里，用力一嚼，那骨头咱都能给它抿碎了。
2: 对，
3: 而且一点不是说那种砸嗓子的，咱一口咬下去，哎，这里边嘎嘣呢，这小骨头都直接吃了了，里边那小骨髓是吧？像小骨渣，还越嚼越有味儿，越嚼越香呢。
2: 没错，
3: 这非常具有特色。那既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礼包，肯定不单单就是这德州扒鸡一项，是不是？您说咱平时吃的这些熟食当中，有鸡有鸭，刚才大麦也提到了，还有大鹅，
2: 还有大鹅。
3: 那你说？说完了咱中国四大名鸡之首的德州扒鸡，那要论鸭的吃法的话，有些朋友说这个煲汤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鸭，还有口水鸭，
2: 这个我替咱们听友就是抢答一下，
3: 这什么
2: 北京烤鸭，对不对？
3: 哎，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还得是咱老北京的烤鸭。
2: 没错，
3: 这么多年流传下来，你看现在街边很多的烤鸭店，大麦有的时候饿了馋了，哎，我就去买一份去，买一份给我弄点那个小饼，回去了以后拌点那小甜面酱，哎，弄点那小烤鸭肉一卷，然后卷点葱啊，卷点这个萝卜丝儿啊，
2: 放点酱啊，
3: 太香了，各位。所以说这鸡给大家准备的是德州扒鸡，咱这鸭也不差，给大家准备了是什么？
2: 北京烤鸭。
3: 那么最后的也是我们平时啊想吃，但是平时在家呢，咱们做起来又比较费劲的，就是鹅了。
2: 那是
3: 鹅，我考考各位，你说这鹅除了咱们东北的铁锅炖大鹅以外，在全国范围来讲，什么鹅出名？啊，哪儿的地方这个鹅好吃？
2: 其实要说到鹅的话，应该是烧鹅吧，
3: 对吧？往南方去走，哎，你看那广式师傅他们做的是什么？烧腊，哎，里面就有什么烧鹅。
2: 对，
3: 而且对于南方朋友来讲，重大节日的时候，家里肯定得来一只烧鹅。
2: 对，啊，
3: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尝尝鲜儿。这款龙凤呈祥的熟食礼包，这就已经揭开它的面纱了。有扒鸡，有北京烤鸭，
2: 没错，
3: 还有广式的
2: 烧鹅，全是名菜呀。
3: 哎，你看。这一共是三样，对不对？这鸡鸭鹅全有了，
2: 全有了。
3: 那么重点来了，你这里边有多少呢？ 它的分量是多少啊，我才能够买的合适，我才能够买的划算呢、啊、对不对、啊、咱光给大家准备这扒鸡啊就整整的四只。
4: 整整四
3: 只。每只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就是一斤多的 啊保证让大家吃的爽，不是那种小鸡仔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4: 嗯，
3: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
4: 嗯、
3: 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这个烧鹅和烤鸭呀它都属于是上秤这个负秤的啊，那烤鹅呢它这一袋就得是一斤左右，
4: 四只鸡然后
3: 四只鸭
4: 然后
3: 再加俩这个鹅，
4: 哎呀这得多钱呀、啊、大妈呀，
3: 这一共是十只是不是、啊、
4: 对呀，
3: 十只咱这有一个礼盒的包厢吧，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
4: 市价就500-600呗，
3: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4: 对
3: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4: 啊，
3: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4: 全带走
3: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
4: 199
3: 对 咱就喜庆，
4: 四鸭还有
3: 俩鹅、
4: 啊、
3: 你
4: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3: 对吧，你单算下来你说你买一只鸡19.9
4: 对
3: 不对，你买一只烤鸭19.9你买个
4: 大
3: 鹅还是19.9，你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
4: 今天这个价值真的太合适了，
3: 而且我告诉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
4: 嗯、
3: 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
4: 对
3: 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呦妈呀，这
4: 太有面了，
3: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4: 怀里揣个大鹅呀，
3: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4: 有理有面，
3: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4: 100套
3: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
4: 嗯、
3: 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4: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咱别的不说啊，今天咱们是四只鸡、
3: 嗯、
4: 四只鸭还有两只大鹅、
3: 哎、还有俩大鹅，
4: 总共合起来199，外面还带一个大礼包大礼盒、
3: 嗯、
4: 所以今天的价格真的特别特别的优惠、嗯、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查完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而且您别看咱们今天价位便宜，但是依然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3: 对的，我跟你说尤其是那个烧鹅，因为什么咱们平时在家炖个大鹅什么太难了，
4: 对，
3: 这里边有鸡有鸭的咱就在家吃去呗，因为啥咱们这个鸡鸭鹅的组合呢其实到现在也做了很多年了，
4: 很多年了，
3: 对不对，为什么能做住，其实咱们这个不光是看起来好，哎，分量沉、
4: 嗯、
3: 十斤以上的大礼包，又有鸡又有鸭又有鹅，最关键的是什么，熟食咱得好吃啊，
4: 对，
3: 这东西我花钱买其实为的目的很简单，我得吃是不是、
4: 哎、
3: 这款鸡鸭鹅的组合真的是谁收到谁喜欢啊、
4: 嗯、
3: 想要订购的咱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有限，赶紧把这个时间留给听众朋友们，咱就打电话赶紧订两套，
4: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没打算让大家说一顿吃完啊，这个鸡鸭鹅大礼包您拿回家咱家里备着点，你哪怕送人都行是不是，
4: 没错，咋着吃都合适，
3: 11-12斤的大礼包啊，今天团购秒杀价就199块钱，
4: 就199、
3: 啊、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4: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3: 啊，咱这一只鸡就一斤的，
4: 嗯，
3: 烤鸭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四只啊，这四只的烤鸭、
4: 嗯、
3: 同时那大烧鹅还给大家准备了俩啊，一套下来你要在市面上买咱就按现在收市价
4: 500-600呗，
3: 对呗，你买一只鸡的话就得个30-40块钱
4: 对
3: 吧，你光买这四只鸡可能就得是199块钱了
4: 啊，
3: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199，我刚才说的这些您通通拿带走啊，
4: 全带走
3: 全带走，因为什么咱就过年了嘛，199对，咱就喜庆，
4: 四鸭还有
3: 俩鹅、嗯、各位啊，四只鸡四只鸭再加上这两袋的大烧鹅、
4: 嗯、
3: 您拿回家咱就完全可以，我不是自己吃是不是，我走个亲戚串个门啊，你把这左手一只鸡咱右手一只鸭你这么一滴溜着，你到哪儿你说人不开门相迎啊，这一看哎呦妈呀，这
4: 太有面了，
3: 给我送鸡来了，给我送鸭来了，还给我滴了个什么，哎呀给我滴了个大烧鹅，
4: 怀里揣个大鹅呀，
3: 对吧，你说这多好啊，咱们今天就199，
4: 有理有面，
3: 但是咱们今天199一套，今天咱们限定100套，各位
4: 100套
3: 想要订购的参与节目方式非常简单啊、
4: 嗯、
3: 大家动动手指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4: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裴元庆一看对过瓦岗山上这位将官手中使的这一对锤，当时他就愣了， 裴元庆心想，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见过使这么大个的

锤的人。他一瞅这位使这锤这么大数，他这锤这么大，要跟人家那个锤比起来，他这是小三号，人那是头号。裴元庆心想，哎呀，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能人背后有能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觉得作为使锤的武将来讲，我这个锤头就够大的了。我所见到的武林中人没有超过我这锤头的，可没有想到今天出来这么一位，这得多大劲头啊！裴元庆是感到吃惊，因为练武的人使锤棒槊躺，这都得是武力过人的人，本身这就叫重兵器。他这个锤头这么大个，这是重兵器里边更重的兵器了。裴元庆暗想，无怪乎瓦岗山的人能把杨林打败，这山上竟然有这样的武将。今天我跟他见了面，我可得多加小心。裴元庆带住江生，把双锤一分，他定睛瞅着对过这位瓦岗山的将官，谁呀？这位戚国远，大锤将戚国远呢，就是出身扎彩将的这位戚彪。戚彪戚国远并不是不会武术，他的武艺还正经不错呢。他这个锤可是假的，这当然与他这个出身，与他这个扎彩将会这个好手艺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戚国远有他自己的人生哲学。戚国远认为，人生在世，某种程度上来说，做真不如做假。就以他这个双锤来说，戚国远本身就总结出来这样的经验。戚国远过去是出身于绿林英雄，他拿真兵器劫道的时候，有的人被劫的还要跟他较量较量，还得费点劲。可是后来戚国远想出这个招来，糊一对大假锤，由于这锤头的个儿大，使被劫者望而生畏，所以劫道的时候还倒省了事儿了，有的干脆一看这锤拨马就跑了。所以戚国远一看呢，不如作假好使，作假这一虎还真灵。所以打那之后，戚国远就对自个儿这双锤如何把它糊得更像，如何把它糊得更逼真，使对方看不出假来，在这上面下功夫了。可是上了瓦岗山之后呢，虽然他也跟着瓦岗军参加过几次战斗，但是没有正式出头露脸的时候。今天听说山下边来了个使锤的，这个使锤的在大隋朝武将当中又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山马关的裴元庆。所以戚国远亲自要出马会会他。戚国远为了会这裴元庆，没下山之前对他自个儿这对大锤进行了一番很好的修饰，该刷油的地方刷油，该上色的地方上色，把这个锤好好打扮打扮。而且呢，为了会战裴元庆，又在他这个锤里边给裴元庆多准备了点佐料。准备齐整之后，他下山了。戚国远这对锤，你别看锤头是假的，这锤杆可是真的，这锤杆是铁的，上面一个托挂着锤头。因为他自个儿也知道，假锤一旦被敌人把这锤头打破，他也得有个迎击的兵士，这东西什么玩意儿，就得是这锤杆，这锤杆可以扛一阵子。齐国远跨下马，手中端着一对大假锤，催马来到阵前。他一看单雄信又打前边败下来了，齐国远一带马上前来，把锤左右一分，就拦住了裴元庆。您看这玩意儿是假兵器呀，从感情上从情绪上那不能露出假来，那要露出假来对方就不相信了。齐国远高就高在手中捂着假的，让对方看着完全是真的，心里边一点儿那个愧疚之感都没有，一点儿都不担心，就瞅这锤是实着的。齐国远大锤左右一晃，哎，来将通明。裴元庆一看齐国远这一嗓子问他，让他通明。

裴元庆把这个八楞亮银锤左右一分。好，我乃是山马关总镇数个罪状，老人家裴仁吉之三子，你家少爷裴元庆，你是什么人？好，问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天子陛下称臣，瓦岗山人送外号天下第一锤，大锤将齐彪齐国元。他自个儿给自个儿喝了个号，天下第一锤。是啊，要论这个够天下第一了，全天下没有使这么大个锤的。但是别人不知道那是假锤啊。他这一报这名字，裴元庆心里边真犯合计。裴元庆心想，天下第一锤今儿让我碰上，我碰见这个天下第一锤，我可得夹着万分小心，我应该是以巧取胜。如果说在我跟这天下第一锤征战之中，我能够用巧招把他给胜了，那么我就是天下第一锤了。嗯，不过跟这个人打也不容易胜啊，有道是一力降十会呀，他力气大，我不敢碰他。哎呀，瞧这人的身块，这个头，这块啊，再将这锤真够呛。齐国远张光粘这块上，齐国远大块头，身高个大，肚大腰圆，说这对双锤在他手里边捂着，这让人看着很相信。裴元庆心想，今天不管怎么说，我得跟他动手交战，我宁让他把我打死，也不能让他把我吓死。对，想到这儿，裴元庆把双锤左右一分，喊了一声：“给将，你撒马过来，看你家裴三爷要儿的狗命。”他这一说要他的狗命，齐国远一点都没在乎，双腿一颗飞虎颤，这匹马往前一闯，把大锤左右一分，搂头盖顶来了个流星赶月。哎，看锤，喂，他真敢往裴元庆那脑袋上砸，要不敢砸的话，这就透出假来了。呜，这双锤往下来还带着风呢，齐国远那个锤也不怎么糊的，它里外几层又轻快，带风还大。这锤往下一来，裴元庆他照亮了一照亮，没敢往上开。裴元庆合计了，就这锤头啊，这么大个，我这锤头这么点，这锤搂头盖顶下来，我拿这锤往上开，指定开不出去呀、啊！我要是开不出去，就得把我这锤碰回来。这锤一碰回来，脑袋就得瘪。裴元庆赶紧一拨马，这匹马往旁边一闪，他把他的双锤给躲开了。裴元庆摆双锤照着齐国远，看锤，斜着双锤呜砸过来。他双锤奔着齐国远这一砸，齐国远胆儿大就大在这儿，他这个假的愣敢往那真的上边碰，因为这一照面。齐国远心里合计了，我头一下往下一砸他，他不敢往外开，这说明在心理上我已经战胜他了，所以他就是他敢往外开他的锤。双锤奔着一来，齐国远把双锤一抡，开，这往外这一开，裴元庆看势不好，赶紧把双锤就撤回来。他把锤往下一撤，二马一错蹬的时候，齐国远还瞄一句：小子，你要撤慢了的话，我就让你那锤上天了。齐国远心想，他要撤慢了，我这锤就破了。两个人拨回马来，又一对面。哎呀，裴元庆心想，这个仗我可不好打。为什么呀？他打我，我不敢架；他开我，我还得躲。我这个锤总得是找着搭寻着缝，那么巧劲儿往里边进招，这怎么能赢他呢？但是我也不能就此就败回去呀、啊！我是替我老爹爹出来征战的，不管怎么的，我得抓住瓦岗山上一员将官呢。这裴元庆跟齐国远两个人马把鞍马啪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锤摆开了，跟齐国远交战，一会儿打了20多个回合。裴元庆脑门上见了汗，这小伙子勇冠三军，勇力过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没费过这么大劲，今天头一回碰上那么

邢远心想，既然你被我唬住了，我就得把你大唬一顿。这个锤简直是左一锤右一锤，上一锤下一锤，前一锤后一锤，马来马往，马去马回，把裴元庆一魂累的汗哗哗往下直淌。裴元庆这小伙子是急躁脾气，他自个儿不如人家，他心里边还着急，他恨自己。裴元庆恨自己为什么这个锤不好好练练，没有绝招不能胜他，这个巧招怎么能胜他呢？三打两打，这七个远这锤呀，呜，一个双风贯耳奔着裴元庆这儿就来了。这双风贯耳奔这儿一来，裴元庆赶紧一低头，低头拨马往旁边一闪身，那功夫七个远这双锤，那也说应该碰上。双风贯耳因为裴元庆一低头，这俩锤头得碰上，他一碰就当啷一响啊。七个远不能让自个儿这锤碰上，七个远心里有数，我这俩锤碰上要是一响，他就不当啷了，他就得扑哧一下子。戚桂元暗想，一碰就漏了，所以他这个双风棍啊，一看他躲开了，赶紧把锤一撤分回来了。他就往回一分的时候，裴元庆可注了意了。裴元庆忽然就想起来，他跟我打了这么多回合，这俩锤没往一块碰过，我这个锤跟他打的时候，有时候俩锤头是碰的，锤头相碰有铿锵之声啊，这小子这大锤怎么不往一块碰呢？这是怎么回事？裴元庆在跟他交战当中，只是脑子里边竖着那么一闪，想到这个问题。裴元庆暗想，他这个锤不会有什么假吧？啊，这么大个的锤头，不管他是真是假，我得跟他这锤我得碰一下，我试试你这个锤到底有多沉，到底有多的分量，我好长长见识。对，但是裴元庆也想了，我要碰我不能上下硬碰，我得闪开从斜了碰，我拿我这锤我砸一下你的锤头，我看看你那个锤头有多沉。就两个人马打对面的时候，戚桂元手中把双锤一分，好小子，哎，看锤，他左右一晃，呜，左手锤奔着裴元庆就砸下来了。他这个左手锤奔着裴元庆往这一砸，裴元庆的锤来了，赶紧往旁边一带马。他把这锤闪到这儿，闪到这儿的时候，裴元庆把双锤抡起来，嗨！这回裴元庆可把所有的力量都使出来了，心想：我这一下子，我试试你这锤怎么样？你真要是个大铁锤，我这一下就能把我锤给崩下来。可别崩出了手，我得把锤得攥住。对，哎哎，呜！裴元庆这耳朵里边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就准备听见啪啦一声，这锤噔噔就崩起来。想这样，可大大出乎裴元庆意料之外，这双锤往起的耳崩起就提起啊，噗的一声。裴元庆再定睛一瞧，这俩锤头跑那一个锤头里头去了，啊，这是假锤呀！可把裴元庆气坏。裴元庆心想：闹了半天，你们瓦岗军都这么打仗啊？拿假兵器上疆场上唬人呐？这都是些什么将官啊？裴元庆正在那生气的功夫，准备把这双锤往外蹬。齐国远人家早有准备。戚国远就知道这锤弄不好是非让他捅破不可，他是打一仗是破一个，破完了回去见胡，这玩意儿有的是。戚国远一瞅，噗，这锤头被打漏了，俩锤头跑这大锤头里边去了。戚国远把这瞅，这锤就举起来，早准备好了，他照着裴元庆的脑袋，小子，你再看这锤，这锤正呼在裴元庆脑袋上，整个套脑袋上了，噗的一下子套上了。他这个锤还呼的绝，只要套在脑袋上，他的锤把使劲往上一咧，那锤头就扔那了，锤把就撤下来了。他啪把这锤把往下一撤，整个这锤头就呼到裴元庆脑袋上了。我刚才说了，齐国远今天下山之前，为了迎战裴元庆，特意给裴元庆添了点佐料。添点什么佐料呢？往常呢，戚国远这个锤里边啊，都有什么

0: 辣椒面啊，花椒面啊，土沫子啊，都有这个。今天特意的又给裴元庆多准备了一下子石灰。石灰这个东西可厉害呀、啊、它碰在眼睛里边烧眼睛啊，尤其这个锤那么一破，那脑袋一进去，这石灰噗这么四下一分散，裴元庆的眼睛就睁不开了。裴元庆当时就觉得脑袋噗套进个东西来，一睁眼的功夫就是白烟乱滚，是昏天黑地。裴元庆说声不好，说声不好的功夫，裴元庆下意识的一拨马往下就拜，往下拜的时候这脑袋才顶着这破锤呢。他拨马拜到随营阵前之后，吁，快点把这边给我摘下去。旁边随军马上过来说，哎呦，裴三爷三将军，你慢着慢着，这怎么回事？这他妈的，这锤怎么还是假的？哎呀，这帮乌合之众什么事都办得出来。您慢着您慢着，他这玩意儿什么啊，这玩意儿还就指着，就是哦，还有点框，砰拔下来了。拔起来看，裴元庆整个脑袋全都是白石灰。哎呀，这眼睛也睁不开了。这边裴元庆捂着眼睛正在那难受，那边齐国远把那个锤撤回来，拎着那破锤，提着这锤杆一拨马，他回山了。那边回山了，裴元庆这边就进营，往营里边走，眼睛睁不开呀、啊。他闭着眼睛，旁边有军卒搀着他：“三将军，您慢着，您慢着。”裴元庆的这个急脾气，他睁不开眼睛，越睁不开眼睛越着急，越着急这眼睛杀得越疼。哎呀，好，这个小子姓齐的，你等着。我要不把他捉住碎尸万段，我枉为裴元庆。他走进了中军大帐，裴元庆一进大帐，张龙手下所有的大隋朝众将官瞅着裴元庆全愣了。哎呀，这怎么的了？那眼睛怎么睁不开了？裴元庆到大帐当中扑通往里一跪：“元帅，末将参见元帅。”张龙一看，哎呀，这怎么的了？裴元庆，你疆场出征，可给我活擒了瓦岗山上的将领了吧？元帅，末将不才，未能活擒。疆场上我碰到瓦岗山上一个小辈，他手持的是大假锤，锤中掺有石灰，末将把他的假锤击破，他将他的石灰锤套在我的头上，现在我双目难睁，不能交战，故而回营暂且交令，待等明日将我的眼伤养好，末将再上疆场活擒敌将。哦，闹了半天你没给我活擒敌将。裴元庆，刚才临出征之前你跟我说的可好，你是带你的爹爹来赎罪的，你说在疆场上有个活擒敌将，今天怎么着让拿个假锤就把你给打败回来了，你这叫什么样的将军啊？让假的把你的真的都给唬了，你还有脸在我这跟前说话？两旁来人呐，把裴元庆给我推出去砍头。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3: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4: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

0: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217集，师生叙话。张月沉吟道：
9: 九林，圣上近来对高力士如何？
2: 左拾遗为从八品官员，职级低微，张九龄实难了解这些宫中内幕，他只好老老实实说不知。张月自顾自说道：
9: 鲁王毛仲与高力士相比，高力士不过为圣上身边的近侍之人， 难与守关禁军大权的王毛仲相持。看来若干时期以内，王毛仲在圣上面前说话还是管用的。就连啊，知道被贬出京者的近期讯息吗？
2: 张悦僻处相州，对朝中动态相对色绝，故有此问。张九龄答道：
10: 学生所知不多，只是听说前些日子刘幽求又被新授郴州刺史，其在赴任途中竟是气绝而死。
9: 刘幽求死了？
10: 是啊，这京中传言刘幽求在任睦州刺史期间心中悲愤难明，以致整日里郁郁独坐，终于酿成一病，此次改任郴州刺史，那里与岭南相邻，实为蛮荒之地，像是由此更加加重了病症，不料这途中便气绝而死。
9: 唉，
2: 张悦摇摇头，想是自己与刘幽求的境遇相似，由此也勾起了他的无限忧思。张九龄眼见老师心思沉重，也不敢再出声说话。过了一会儿，张悦忽然换言一笑，说道：
9: 九龄，你以为刘幽求死得值吗？
10: 其心胸狭窄，未能度过此次难关，实在可惜。
9: 他岂止可惜，实为不值。现在都看清楚了，圣上之所以贬谪我们出京，是因圣上以为我们这帮功臣碍了他施政之路，即让我们腾出位置，并非想赶尽杀绝。我听说王巨被贬出京就很好啊，他忙着猎色饮酒，将日子过得花团锦簇。哼，你刘幽求气绝而死有何用处呢？
10: 是啊，学生听闻不止王居大人会享乐，还有宁王李宪等藩王也是笙歌夜夜，日子过得是悠闲无比。
9: 对呀，人生不能一帆风顺，当权力远离自己的时候，不妨享受一番以为补偿，也算对得起自己。九龄，世事纷纭万端，并非一成不变，人只有好好善待自己，如此方有了应变的本钱。刘幽求自荐身体，即把本钱丢了，可惜呀，可惜。
2: 张九龄躬身道：
10: 学生为盼恩师善待自己，永葆愉悦之心情。
9: 我不会如刘幽求那样干白痴之事。九龄，看来小吏出身之人心胸皆不开阔，如此就误了自身。你放心，我的心情愉悦得很呢。人困厄一时，岂能长期困守？
2: 张悦说到这里，眉飞色舞，可见并非作为。张九龄在相州住了一晚。张悦号称世时文宗领袖，因僻处相州，音讯隔绝，少不了与张九龄谈诗论文一番。次日清晨，张九龄向张悦辞行，意欲上路返京。张悦拿出一只密封甚严的锦盒，将之递给张九龄，嘱咐道：
9: 你返京之后，可入王毛仲之府，将此盒交给王毛仲。
10: 此盒中之物很紧要吗？
9: 此物并不要紧，无非是相州的一些土仪。你告诉王毛仲，我无暇返京，眼见年关渐近，就以此物为礼了。
2: 张九龄闻听张悦向王毛仲送礼，心中很不受用，脸上有些不悦之色，说道：
10: 王毛仲无非一介奴官，恩师难道不顾身份赠礼于他吗？
2: 王毛仲本为奴籍，长安世人虽碍于他为皇帝亲信，不敢明言，心里却甚鄙夷之。
9: 所谓礼多人不怪，此物甚微，无非致以问候之意，又有什么要紧？再说了，王毛仲为京城中剩下不多的故人，今后还要多加联络才好。
2: 张九龄虽心中有些不情愿， 然碍于张悦的恩师情面，只好将锦盒藏入行囊中。其实张九龄不知，锦盒中所藏并非相州的土仪，而是数十颗马蹄金以及金簪、金串等饰品。许是因为蝗灾不起，天下大熟的缘故，李隆基的心情舒缓很多。这日午后，他令人唤来赵丽妃同行，乘舆出玄武门进入禁院，然后落于步行。信步来到禁院西首一所雅致的庭院之中，是时院中大半树叶已然飘落，透过稀疏的枝叶间向南望去，可见那道赭红色的围墙。李隆基见此忽然忆起，昔日钟少卿的住所应该就在那个位置。遥想那日敲门不开，李隆基当时心情既有焦急兼有恼怒，更有恐惧之心。

0: 如今人疑物在，李隆基心间不禁唏嘘万端。一群人跪在庭院中迎候李隆基，为首之人为太常寺卿张廷圭。事实大唐宫廷之乐主要分为雅乐和宴乐两种。雅乐主要由贞观使吕才编制，号称十二和，立在祭祀时演奏。至于宴乐，则是指清乐、西凉、秋词、天竺等为名的九部乐，立在宫廷宴饮时演奏。李隆基通晓音律，虽在正规场合依然使用雅乐和宴乐，其实心中不喜这些乐曲的呆板固定，偏爱自行依词夫曲，然后歌舞配之，可谓生动出彩。按照规制，宫廷雅乐、宴乐及俗乐皆归太常寺署理，此庭院即为太常寺为李隆基专设的一个演奏俗乐的场所。太常寺卿张廷圭身后跪迎之人，既有乐工，也有歌者、舞者。此时天气渐凉，居中的殿堂四角已燃起炭火，使室内温暖如春。李隆基入室后即脱去外面厚衣，着短衣坐于座上，转问张廷圭道：
1: 张卿今日欲演何曲啊？
0: 张廷圭答道：
2: 臣此前数度与丽妃商议过此事，觉得陛下昔日所夫感庭秋甚好，时下演奏最为相宜，丽妃愿意领舞，并侍臣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入乐。
1: 丽妃腰肢已粗，还舞得动吗？再说了，朕之旧曲主要是商丘而作，其乐意岂能与春江花月夜之空明相配？
2: 此事不妨，臣今日访来二人，一为琵琶手贺怀志，尤其以琵琶先演奏陛下之乐，最后丽妃领舞，由新来妓女永心唱出诗句。
1: 你们如此搭配，实在是不伦不类。也罢，念在你们一片苦心，就演来看看吧。
0: 第218集，设教房司。贺怀志时年37，琵琶演奏技艺纯熟，实为天下第一。他与其他乐工向皇帝行礼之后，聚在堂中西南角持器演奏。琵琶约在秦朝时出现，起初为西域胡人骑马时的乐器，传入中土之后经历代改造，建成为比较统一的直向琵琶。到了南北朝时，天竺的曲向琵琶自秋词传入中土，时人将琵琶改直向为曲向，琵琶于是成为今后的曲项、离形音箱、四柱四弦的固定模样，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乐器。事实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皆少不了琵琶。因为琵琶演奏技法多样，既可以演奏十面埋伏及霸王卸甲的舞曲，也可以演奏月耳高及昭君怨等文曲。贺怀志今日当然要用文曲技法演奏李隆基的《感庭秋》，只见他竖抱琵琶，右手挥指，轻轻一捻，一阵萧萧的秋意悠悠而来，再拨小弦，就听其送出的音声如窃窃私语，让人顿思空明的寂静秋夜。李隆基闭目聆听，思绪忽然飞回潞州时的日日夜夜。他当时降至出京，凄凄惨惨到了潞州，何曾有过当皇帝的念头？不想在潞州遇到了善歌舞的赵敏，如此方使暗淡的日子有了不少生机。贺怀志的演奏渐至深处，转腕拢弦，或挥或抹，音声似花翻凤啸，自天上而来，继而音绕殿。

0: 中似金陵玉佩相搓切，疑似九霄天月下云端。到了最后，贺怀志抚弦而过，手指忽然凝然不动，一丝余音渐细渐去，继而寂然无声。赵丽飞身披绿色薄禅衣，带领十二舞姬出场，他们居中轻梳粉腰，柔软而舞，继而用心撩鬓举袂，喉转而歌。他们歌舞之处，正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意境。李隆基观看片刻，不禁微微摇头。自己的《感亭秋》与《春江花月夜》本为迥异意境，如今却揉在一起，确实不伦不类。不过眼前歌舞也很妙，将之与此前的琵琶曲《歌猎》来观，倒也不失韵味。李隆基于是打起精神，凝神观看，又见赵丽飞的腰身确实有些笨拙，砸在群女婀娜的身姿摇摆中，其舞姿不能浑然一体。李隆基心里于是又暗笑一声。歌舞既毕，李隆基对赵丽飞和张庭圭说道：
1: 琵琶与歌舞皆是不错，只是有些不伦不类。所谓推陈出新，需善加融合，浑然一体，不可如此上下分割。
0: 张庭圭看到皇帝不满意，但脸色未有怒意，遂躬身谢道：
2: 臣才疏之浅，由此亵渎了陛下的圣旨，实为大罪。
1: 朕今日所观所听还算满意，你就不要心中不安了。张青啊，朕刚才观舞之时，心中有一个计较。俗家之乐，不能再由太常寺署理了。
2: 臣恭听陛下圣裁。
1: 就像刚才的词曲不能揉在一起一样，俗乐今后也不能再与雅乐、宴乐混在一起。太常寺为礼乐之司，不应署理昌幽杂技之事。今后专治雅乐宴乐即可。朕想好了，可设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其下至宜春院以养妓女。这个贺怀志的琵琶弹得不错，就任他为教坊时掌管此事吧。
2: 是。
1: 左右教坊仍归太常寺节制，然不许过多问其细务。这个园子就归左右教坊吧，何不取个名字？这样吧，今后就称这里为梨园吧。
0: 后世戏曲号称梨园之际，概源于此。李隆基被后世称为梨园鼻祖，如此成为开山祖师，实为佳话。事业，李隆基令赵丽飞侍寝。事毕后，李隆基抚摸着赵丽飞那似凝脂般的皮肤说道：
1: 敏儿，今后不许再起舞了。你以为几个孩子的亲娘，哪能还如小儿女那样轻歌慢舞啊？
3: 陛下最喜妾之歌舞，妾只要能为陛下带来一丝快乐，决然不敢停舞。
1: 罢了，你入得朕怀中，自可体会你的丰腴之美，令朕倍生情趣。然你入了舞场，腰间不免露出赘肉。今后不许再舞。
0: 这句话说的赵敏心里很难受，一时默默不语。李隆基知道自己的话刺痛了他，遂正色道：
1: 敏儿，朕明日要册立婴儿为太子，今后你就是太子之母。这后宫之中，除皇后之外，以你为尊。你若继续与继人为伍，岂非有失身份？
0: 赵敏闻听儿子李英竟然成为太子，一时间惊呆了。次日早朝，李隆基向群臣宣布立次子李英为太子。高力士手持册书，当殿将立李英为太子的册文读了一遍。李隆基此前已与众臣勋戚商议过此事，皇长子因腿有残疾，不宜立为储君。众人又知道皇帝极度宠爱赵丽妃，那么顺序推长而立，这太子之位当然落在皇次子李英的身上。此后年仅5岁的李英被引到李隆基面前，并接受群臣的叩拜，由此成为新太子。群臣拜毕，李隆基开言说道：
1: 朕即位之后，许多大臣纷纷奏言劝朕早立太子，以使作业平稳。朕今日立婴儿为太子，就是遂了群臣之意。婴儿年纪尚小，也就不必行重礼了，待其冠礼加元服之时，再行行礼不迟。
0: 群臣纷纷躬身答应。李隆基又道：
1: 太子毕竟年幼，今后他是否成为一位称职的储君，还要看他本身的造化。为今之计，须为其选择良师，让其识礼知书为好。姚爱卿、卢爱卿。
0: 姚崇和卢怀慎闻诏不出班外。
1: 朕授姚卿为太子少师，卢卿为太子少傅，则今后培育太子之重任就落在二卿的肩上了。你们可自行选择良日，让太子行拜师之礼。至于其他东宫属官与教授，也要着落在二卿身上，妥为选授。
0: 姚卢二人知道皇帝此授既为恩典，肩上又有莫大的责任，遂伏地叩首拜谢皇恩。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0: 欢迎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新疆咱们说风景美，人美，
11: 人也美，
10: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10: 嗯，
11: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10: 对，
11: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10: 嗯，
11: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10: 对，
11: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0: 习惯
11: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0: 没错，
11: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5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 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儿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
10: 嗯，
11: 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

0: 开。那纸皮核桃，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0: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0: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
1: 哎呀，
0: 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
1: 嗯，
0: 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
1: 哎，
0: 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三，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三颗四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1: 嗯，
0: 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
1: 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6斤。
1: 六斤的核桃，
0: 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
1: 嗯，
0: 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都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
1: 嗯，
0: 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合到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
1: 都合适
0: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
0: 嗯、
1: 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大红枣，整整10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块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仁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仁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
1: 159，
0: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9984。
1: 卷儿又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2: 咱是6斤的，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2: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2: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2: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2: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2: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售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2: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4: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5: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6: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第219集西北经变。历来设立太子为国家大事，李隆基此次使李英为储君，固然有宠爱其母赵丽妃的缘故，但毕竟坚持了立长为储的惯例，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李英被立为皇太子，宫中之人心中滋味最不好者，当属王皇后。按说李从为皇长子，未立为太子，其母刘华妃心中更应郁闷，但李从毕竟腿有残疾，刘华妃心中当然有想法，却也无能为力。李英被立为太子后的第三日，恰为王皇后父亲王仁皎的70寿诞，国丈寿诞自然要大肆庆贺一番。李隆基除了令内府据礼相送外，更准王皇后亲自去祝寿。若追溯李隆基与王皇后的婚姻，那还是相当有来头的。长寿2年，李旦一家再次入阁，即是在宫中幽禁，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小心谨慎。然此年忽然来了一件喜事，大约是则天皇后非常喜爱李隆基这位小孙子，她亲自做主将王家小姑娘配给李隆基。是年李隆基刚刚9岁，二人成亲之时可谓娃娃亲。太原王氏号称当时5大姓之一，王皇后祖上为初唐名臣王圭，则其婚姻实为门当户对，且此婚姻由则天皇后主之，则为女皇示爱，对当时凄凄惨惨的李旦一家可谓莫大的安慰。此后幼小的王氏伴着李隆基逐渐长大，其实正是李隆基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时刻，两人可谓患难夫妻。待李隆基萌生夺位的思想之后，王氏父亲王仁皎、双胞胎之兄王守一成为最支持李隆基之人，且立功不少。待李隆基成为皇帝，王氏被封为皇后，王仁皎

0: 被授为江作大将，继而被授为开府仪同三司，王守一也被封为晋国公。按说王皇后此时诸事皆顺，唯有肚子始终不争气，眼见着其他后妃已生出十余个皇子，她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这日祝寿之礼可谓盛大，京中王公大臣皆聚礼来送，王宅门前顿现车水马龙。王皇后入宅之后，不耐如此热闹，遂唤哥哥王守一到后院静室内叙话。王守一见妹妹眉宇间总有难以舒展处，明白妹妹的心事，遂劝道：
1: 圣上虽立太子，毕竟不动妹妹皇后之位，请妹妹勿虑。
2: 丽妃不过娼妓出身，难道能成为皇后吗？
1: 丽妃也为明白之人，其日常对妹子恭敬非常，想是不会有别样心思。
2: 唉，我这肚子到底怎么了？圣上又非不来临幸，他为何没有一点动静？我现在还是皇后，让太子妃为亲生，若时间久了，这皇后之位是否有些勉强？
0: 王守一沉思片刻，小心说道：
1: 算来妹子随圣上已二十年有余，圣上又非疏离妹子，然妹子肚中毫无动静，此症结还是在妹子身上。愚兄以为妹子不可一味等待，需想法求子。
2: 我已试过多少法儿，你又非不知道，至今殊无起色。
1: 妹子莫慌，愚兄此后日子什么事儿都不管了，专替妹子寻求求子良方，妹子说什么也要诞下龙种。
0: 无子的惶惑在王皇后的心中萦绕十余年，她想尽了许多办法，然殊无良方，弄得她心灰意懒，对王守一眼前的说辞并无激动之处，仅淡淡说道：
2: 也只好如此了。
0: 西北果然出事了。莫绰不愧为大漠中练成的老狐狸，纵马到朔方道绕了一圈，与谢婉所部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遭遇战，立刻发现在这里讨不到任何便宜，遂领兵易去。薛讷闻听莫绰兵犯朔方，不敢怠慢，遂整兵备战。孰料他在轮台左等右等，难见突厥人的踪影。不觉数月就过去了，西域较之中土气候变化既剧烈又高寒，白日本为晴好的天空，半夜里就会突然变脸，只听风吼如雷，似乎要将兵士们的住所连根拔起，只听啪啪声接连作响，自是大风卷起满川的碎石呼啸而至。疾风过后，大风依然没有止歇的尽头，此时漆黑的夜空里和风洒下大片的雪花。待兵士们天亮起床推开屋门，就见门槛已被白雪掩埋，放眼远望，只见山川间一派银白，大地似乎凝固，偶尔有野骆驼和野马在川中觅食，方知这个世界还是存在生命的。轮台作为北庭都护府的治所，周围驻扎宿卒两万人，再向西的安西四镇也驻扎两万宿卒。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设立之后，保持着唐朝与西域诸国商路的畅通，北方与西方有突厥人的诸方势力，东南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吐蕃，则此四万宿卒实际维系着大唐西域的安定。宿卒自关中的折冲府抽调而来，按例在边关轮值三年方得调换，每年盛夏之时立为宿卒调换时期。薛讷初到轮台，因有莫绰入寇之军情。

0: 数请兵部将调兵日期压后。如此过了数月，薛讷看到莫绰无声无息，又见天气骤变，认为莫绰在此恶劣天气里定会龟缩在大漠，遂准一万宿卒乘行回家。一万宿卒回家，新来轮值的宿卒尚未到达，轮台值守的宿卒仅剩下一万人，对于亏死良久的莫绰来说，可谓天赐良机。一个风高雪急的夜里，莫绰带领三万兵马卷地而至，利用雪光袭入轮台唐兵营中，大开杀戒。可怜一万唐兵仅有一千余人星散逃走，薛讷也死于乱军之中。此军情传往长安，正好新年过后，君臣阅此消息，心中滋味一时错杂而生。李隆基叹道：
1: 表卿，看来你当初的担忧还是有道理的，薛讷毕竟稚嫩，绝非莫绰对手。哎，薛讷为薛仁贵之后，如此就堕了先人威名了。如今轮胎已破，则安西四镇实属危殆，吐蕃人可有动静？
0: 姚崇宽慰道：
2: 莫绰现在已成为一个不愿试本的老狐狸，他先在朔风道那里没有捞到便宜，遂瞅准时机到轮台大掠一把。安西四镇城池坚固，莫处明白以自身力量难啃此硬骨头，已然回头撤回自己的牙帐了。吐蕃人见莫绰如此来去如风，也没机会。
1: 朕记得当初曾在瓜州驻有五万兵马，如今安在？
2: 臣当时见西域无战事，已逐渐撤回三万，仅余二万兵马。臣闻此惊变，已令他们会同轮值戍卒前往轮台接防。
0: 第220集，调臣遣将。李隆基闭目沉思片刻，说道：
1: 姚青，西域数万兵马若无得力之人主持，则形同一盘散沙。如此，把郭乾全调回西域吧，还让他出任北庭都护使。
2: 臣恭听陛下圣裁。
1: 郭乾全近来在瀛州也不错，已然兵出榆关，契丹人与西人的气焰大为收敛。若将郭乾全调回瀛州，那里也须得有得力之人主持啊。
2: 陛下还记得前些日子当殿执剑的张家珍吗？此人识剑才俊，可堪为用，臣以为可使他任瀛州都督，正可历练一番。
1: 张家珍虽有才俊，毕竟未真刀真枪的在战阵中历练过，凡紧要之位需谨慎受用，不可使薛讷故事再现。姚青，你兼知兵部尚书，此事需万端谨慎，需妥为挑选。
2: 微臣明白。陛下，新年刚过，万事纷纭，去岁使内外官交流好处不少，然紧要衙署尚缺历事练达之人。以吏部和户部为例，即事关朝廷大局，则尚书人选勿选得人。这一阵子因二部无得力之人，废去臣等的精力不少啊。
0: 李隆基仅设两名宰相，又对各部重臣挑选甚严，近来兵部、户部和吏部皆无尚书任职，则事情皆汇集到姚崇与卢怀慎那里处理，十二人显得既忙累又憔悴。李隆基目睹此景，生怕累坏了二人，也一直琢磨着

0: 为此三步配人。现在姚崇主动提出来，李隆基当然认可，说道：
1: 好啊，此事早该办了。姚青，你可有人选？
2: 兵部的事紧急，臣还是暂兼一段时日，其他二部需有德才者充之，臣以为可使宋璟任吏部尚书，魏之谷任户部尚书。
1: 宋璟以德著称天下，兼有才具，让他任吏部尚书可谓得人。那魏之谷，朕听说你耻其出身，亦甚不屑，为何又举荐之呢？
2: 陛下，魏之谷虽小吏出身，然其谋虑严谨，精于盘算，尽职有节，实有才具。户部总领军国财政，由其主之，最为相宜。臣以为除了京城以外，以东都选士最重，魏之谷除了主持户部以外，可让他协助宋璟分掌东都选士，也有相辅相成之功。
0: 李隆基见姚崇不以个人好恶选人，可谓公平公正，心中甚喜，遂笑道：
1: 好啊，就依卿所奏，即日受任吧。姚青啊，如今朝官之中以科举出身为主，兼有一些小吏出身积功而卓者，你身为科举出身之人，不有于己类选人，朕心中甚喜呀。
2: 科举出身之人，因长期滥读经书，心中建有济世匡正之理想，此类人施政之时，虽多有泥古不化之迂腐举动，毕竟心存圣人之教，使军国大政趋于正途而行。国家之所以设科举以举人，缘由于此。至于小吏积功而上之人，往往目光短浅，又于得失计较，心中难有志存高远之处。如魏之谷，绝对为其中卓越之人，卓以之辅之力士，不失为一种辅助之法呀。
0: 李隆基闻此宏论，不禁笑问道：
1: 姚青虽系蒙直出身，毕竟好学读书，由此将自己归入读书人之列，你如此否定小吏出身之人，是否对他们有些不公平呢？万一他们心存积怨，会不会埋怨姚青身为宰辅，如此行事有朋党之嫌呢？
0: 姚崇父亲甄冠时为上州都督，死后被追赠为幽州大都督，姚崇因而有了印职的资格，其初被授为孝敬晚郎，此为末级散官，此后积功而行，被善于识人的则天皇后发现，最终官至宰辅。姚崇正色道：
2: 臣所思所想，合乎国家全选之道。古往今来，国家官吏制度历经变革，最后归于科举选人，殊为正途。他们若有积怨，自可入读书之门，列身世子，不该为之读书之难，凡有怨言。至于朋党之说，实在上不了台面。若天下读书人心系国家，践行孔孟之言，成为一体，这样形成而来的朋党，实为天下之幸，亦为陛下之幸。
1: 唉，可惜啊，若让天下读书人恪遵孔孟之言，实为难事。昔宗楚客、崔实、宋之问与沈全期等人皆是进士出身，胸中皆有锦绣文章，然其所思所行，哪一个又谨遵了孔孟之教？

0: 就是代朕行政，他们说你其实就是在说朕。我们不用多思此言，朕今日问你，前段时日所作所为，你身上到底是教化之策多了一些，还是励志权谋之术多了一些呢？
1: 姚崇一时不好回答，他这一段所作所为毕竟权谋之术多了一些，若实话实说，岂不是违了教化之国策？且此权谋之术多为仕宦多年的时日磨砺而出，实为魏之谷此类人的仕宦之道，自己大用其道，若实话实说，那自己岂不是成为了混迹于魏之谷之流的人物？姚崇很快躬身答道，
2: 教化之策为大政，权谋之术为手段，只要心向光明，自可使用一些。臣每每施政之时，往往混淆了二者的界限，竟然不知不觉使用了一些权谋之术。然臣心想，只要国家能够逐渐走上正道，此为小节。
1: 李隆基不由莞尔一笑，亦甚满足。要知李隆基一路拼杀而来，近来又贬功臣放兄弟，此皆非秉承圣贤所教。姚崇如此回答，实在替自己解了心结，心里也就十分欲贴。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别吵醒我跟孩子，我对这个人已经很失望，很失望了。我们现在只是暂时为了孩子。以前总觉得有爱的时候我们做情侣，没爱的时候也可以做亲人，后来才发现没有爱的亲人比陌生人还冷。那段时间我整个人是空的，不是不快乐，是连不快乐都懒得去感受了。但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我还是得自己快乐起来，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刚才那段话不是我的故事，也不是谁的八卦，它可能就是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的。但我今天不想聊别人的婚姻，我想聊一本书，这本书里藏着24个和你一样的女人，她们在镜头前把自己的婚姻一层一层剥开给你看。有人在镜头前哭了，有人终于笑了，还有人终于敢说出那句我不想再忍了。这本书叫《再见爱人》，被称为情感综艺天花板的同名书。书里有一个细节我翻了很久，黄圣依在节目里被问，你觉得你老公对你的了解有多少？满分100分，他说了一个数字，14分。14分，17年的婚姻，14分。你想想，一个女人把17年最好的时光给了一个人，换来的了解还不到一个及格线。黄圣依在书里写了一句话，我看到的时候愣了很久。她说，我已经习惯性地抛下了自己17年。17年不是不爱了，是把自己弄丢了。她在书里还写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人生没有完美的感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终于明白，我要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我必须为此勇敢。你看，有些女人不是不勇敢，是等了太久才允许自己勇敢。第二个故事是葛西。葛西是那种看起来特别飒的女人，谁欺负她她当场就怼回去，但遇到她老公她就变了一个人。她会蹲在地上帮她洗衣服，她生病了比她妈还伤心，她冷漠她忍着，她不回应她还是忍着。节目里有个环节特别扎心。

0: 别人问他，你图他什么？他想了很久，说，他是我渴望活成的样子。他爱的不是他，他爱的是那个敢做自己的影子。后来在节目结尾，葛西做了一个决定，他把两个人异地时攒下的一沓车票留在了车上。他说，这不是放弃他，是终于学会放手了。书里有一句话特别适合他，放弃是一条很难的路，但我不再害怕。你看，有些离开不是不爱了，是终于学会爱自己了。除了这些故事，这本书里还有很多句子，是那种你随手翻一页就刚好能击中你的。比如这句，说谎最令人心碎的部分是爱人也相信了这份谎言。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他说的每一句话你都信，不是因为你傻，是因为你还在努力维持那个我们还很好的幻觉。还有一句，当心中的裂痕长成故事的花纹，也许正是改变的开始。这句话是整本书的灵魂，他不劝你忍耐，也不劝你离开，他说的是，你经历过的每一道裂痕都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入口。说实话，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好几次停下来，不是因为它有多煽情，而是因为它太真实了。它不教你怎么挽回，不教你怎么经营，它就安安静静地告诉你，你的感受是被看见的，你的痛苦是被承认的。这一点比任何道理都重要。我在书里看到一个观点特别触动我，黄执中说，每个当事人都是自己问题的专家，这本书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启发。你在迷茫的时候随便翻一页，你对那页内容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的答案。你看，我们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是需要被看见。这本书叫《再见爱人》，但我觉得它真正在说的是再见那个在婚姻里弄丢了的自己。如果你最近觉得累，觉得迷茫，觉得在婚姻里快要看不清自己了，翻翻这本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随便翻开一页，也许那句话就是此刻你最需要的。最后，我把书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你们，真爱从无坦途，但走过泥泞的你已经比大多数人更勇敢了。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

0: 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6号5天时间，大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盒苏合香到手仅需200多块钱，相当于直接半价。医院一盒药就要1500元，而大林老师给大家6盒到手才1500，不仅省钱，而且纯进口品质，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不掺一丝假，给大家保障药效。因此本次活动按人头限购，每人限购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最近呢，一直跟大伙交流，我问了咱们很多心脏病的病友，我说你看你治病，你治了这么多年啊，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其实最想最想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脏能不疼不闷。我几乎问了所有的心脏病患者，我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有的说肯定是想让这个心脏啊不疼不憋得慌。你知道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心脏疼吗？有多少心脏病患者成天犯心绞痛的吗？哎呦，太多了，甚至成天就靠那个救心丸来维持的，那成天靠硝酸甘油来维持，成天得靠硝酸抑制片维持的，心脏成天总是疼，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上不来气儿，甚至说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天比一天往心肌梗死上去发展，突发心梗，甚至说往心衰上去发展。你看我在医院我见到的太多了，最后无数的人死在了心脏病上面。另外你像咱们啊，有多少心脏病患者这个心脏病是受天气影响的，有的人这心脏啊它受温度影响，有的人这心脏啊它是受季节影响，就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啊。说明天要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开始觉得怎么的了，憋闷甚至疼痛了啊，有的就开始啊心慌气短了，对不对？憋闷上不来气了，说今天阴天，早上起来啊这个心脏就开始不舒服，开始心慌心悸，尤其是一到冬天啊，一到了

天冷的时候，这个心脏就开始反复的发作心脏病，甚至说病情反复加重，就得盯着吃药，甚至说加量吃药啊，甚至有的还得怎么的，联合用药。尤其是一到季节的交替，这个心脏就开始犯病，甚至就得上医院。就咱们有多少心脏病患者，就这一个心愿呢，说这个心脏病啊别反反复复。你知道每年大约有75万人直接突发心梗死亡，这75万人是直接死亡的，就没等送到医院呢，这人就没了，就救活的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连1%都没有。你算算每天大约得死多少人，1500多人，你算一算，相当于每个小时接近死亡63个人，每分钟就有一个人直接心梗猝死，根本都不给你抢救的机会。我说这75万不包括说在医院死亡的，不包括说经过抢救死亡的。所以你作为心脏病患者，你作为冠心病患者，你担心不？你害怕不？你有顾虑没？你说我没事儿啊，我有那个硝酸甘油呢，啊，我有速效救心丸呢。那成天吃硝酸甘油，你受得了吗？成天吃速效救心丸，你受得了吗？你胃受得了吗？你那肝脏受得了吗？包括那肾都受得了吗？你像我曾经啊，治疗过一个女同志，说这女同志呢不到70岁，啊，有一天来我这看病，说怎么回事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心慌的厉害，胸闷的厉害，啊，平时感到呼吸急促，气短，啊，心脏是针刺样疼痛，脸上还有那个下肢、腿上都有浮肿，啊，我就询问他这病史，啊，后来了解到这女同志同时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平时一直服用这二甲双胍，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药物，啊，你像这个卡多普利啊，给这病人查了一下心脏，病人心脏是室上束，啊，早搏房颤。又进一步检查，病人的左心室肥大，伴有心衰，二尖瓣是中度的反流，啊，心脏的射血分数才47，这就是典型的心衰呀。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直接就给收治入院了。那么在住院期间，住院部的医生啊，就给他用那个地锆心，配合利尿药，还有华法林等等。啊，但病人第3天出现了干咳、呼吸困难的表现。后来这个地锆心减量了，华法林停用了，又改用抗凝药，包括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但过了5天，浮肿始终是消不下去，同时病人肺部又出现积水，病人呼吸急促，病人及其家属也比较着急。这就后来呢，就把我给找过去了。我看了一下病人的情况，我说注射药用的什么呢？说用的那个利多卡因和碳酸氢钠，啊，我说把口服的西药啊都停一停，啊，注射药正常用，同时口服药给他换成舒和香，啊，给他换成这个药你看一看，因为病人心衰的特别严重，啊，属于非常时期，所以舒和香当时呢。一天用了2次，一次一针管，就那么服用。当时啊，跟这个病人家属也交代了很多事情，也交代得很清楚。因为舒和香医院是1000多块钱一盒，属于完全自费药。这家属也表示，啊，什么贵不贵的，只要能治好，比啥都强。那，啊，就这样，给病人用上了一段时间。在使用过程当中，啊，在用了不到3天的时候，首先是病人的心率就稳当多了，相比入院之前那个心电图啊，显示心率是明显平稳下来了。病人的心率这一平稳，他这个胸闷气短的表现就有所

这人改善呢，他就是改善了，他身体得劲儿，他不难受了，他舒服，所以他不装假。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表情啊，啊，你看他平时动作行为啊，你都能看得出来。病人自己也说，说这心脏松快不少，舒活香这药大概是起作用了，那就继续用吧。用了能有七天左右，病人下肢浮肿，包括说这个脚面的肿就消下去了，就继续坚持用，一直用的都挺好。等病人临出院之前，给病人做了一次心电图啊，包括一次心脏彩超，一切正常啊，心电图啊，包括心脏彩超啊，一切正常，只是说心脏的射血还是偏低啊，低于60的及格线，毕竟是病了这么多年，一个岁数在这儿呢啊，所以我就让病人呢回家继续服用舒活香，这个时候正常量就可以了，就是一天两次或者一次用药啊，我让病人两个月之后来复诊，等再来的时候，病人的这个心脏情况啊就感觉不好了，复诊嘛就给他做了一些相关检查啊，查了一个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就已经达到65了，那心脏这个心力它不就上来了吗？病人心脏这不就有劲儿了吗？病人自己也说，就现在啥都能干点了，挺好的，感觉心脏也不憋闷了，也不喘了，浑身也有劲儿了。后续呢，我让他又继续巩固了一年，舒活香一天一次，一次半管就可以了，逐渐的心脏病就好起来了。所以我前天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了，我说从免费试用到今天，我们做了个统计，就大约有上万人服用完舒活香这药，其中有 95% 以上的人，无论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还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包括那个风湿骨病患者，在服用完舒活香这药之后，见效改善最快的其实是睡眠，那第二个是心脏病，上万名患者的心脏总有效率能达到 90% 以上，这是个真实的数据。第三个呢，就是脑血管病人见效很快，很多脑血栓患者吃完这药之后，以前呢是半拉身子不太好使，胳膊腿没有劲儿，活动起来呢也是非常吃力不灵活，说话呢也不像正常人一样，很多人反映吃上这药之后，就这脑袋感到轻松了，头感到清醒了，就从这段时间来看，胳膊也能简单活动活动了，腿上呢也能吃出劲儿了啊，也能动了，说话比以前吐字也清楚了，这是上千例脑血栓患者这段时间的一个真实反应情况。那第四个呢，就是高血压见效率 60% 以上，我是个说话负责任的人，就到今天我也没说舒活香这药能治疗高血压，到今天我也没说啊舒活香是治疗高血压的药，我从来都说舒活香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的药，但是确实是有 60% 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反馈说吃上舒活香这药之后血压降下来了啊，你想都想不到。另外还有 20% 的糖尿病患者在用舒活香这药的过程当中，血糖也跟着下来了，口干的感觉减少了，感觉嘴里湿乎了，乏力的感觉减少了。啊，我再重申一遍，舒活香啊不是治疗糖尿病的药，这药也不是专门降糖的药，但我们有 20% 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吃完这药之后确实啊，真真切切的血糖下来了，我从来也没说舒活香降血糖，但确实通过病人反馈有这样的效果，所以舒活香这药确实好。很多人说这药我得用多长时间呢？那得看你的病情，得看你得病的时间，你说我病十年了，我想一个礼拜就好，那不可能。你记住，这病是5年一个坎儿，5年以下的，说我这病啊，你得3年了，得4年了，你比如说我冠心病4年了，舒活香你用。

2到3个月就能有明显的效果，病情就会有明显的好转。但你说我这病啊都5年以上了啊，甚至7年8年的，那需要3个月到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可能有的患者说了，那这也太慢了啊，人家谁谁谁都保我啊，谁谁谁说1-2个月就好。那你信他的你别信我。我这人呢爱实话实说，我今天不是给你什么承诺的，我只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心脏脑袋病轻的2个月到3个月让你见效，你病重的就是3个月到半年甚至是1年的时间，咱就实话实说。你像昨天咱们沈阳有一患者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是一位冠心病患者啊，我还有心绞痛，我听你讲课有半年多了，就特别喜欢听啊。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啥情况呢，我心肌缺血严重，总像是喘气费劲似的，总像是有口气喘不上来似的，总得这么大口的去喘气，完我肾也不好。他说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不知道怎么治好了，心脏也不好，肾也不好，眼睛视力也不行，不知道先治哪个好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呢，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就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是死于糖尿病的，说糖尿病我最后完了之后我就死于糖尿病上，没有一个。你只要控制好血糖，你不带糖尿病死的。糖尿病人死都怎么死的，我告诉你一个真实数据，80%是死于糖尿病心脏病上面的，20%是死于糖尿病肾病上的，就是80%啊都是死在心脏，包括脑病啊，就是80%在心脑血管病上面。所以这个心脑这是根基。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以一个在内科工作90年的老大夫的经验告诉你，凡是那些从糖尿病开始治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有的已经糖尿病肾病走了，有的已经是糖尿病心梗猝死走的，有的是心衰走的，还有的是糖尿病引起的脑梗脑溢血走的，但是从心脏开始治的我接触的就没有一个走的，他也走不了啊，对吧？只要你心脏不倒，只要你心脏能正常的在跳，只要你心脏健健康康的，这糖尿病人就能活到80-90，甚至说过100岁。因为这人只要心脑没病啊，这人呢啥事都没有。你心脑没事，其他的都是小事了。所以糖尿病患者心脏是个大事啊，脑血管病是个大事，你把这2件事你得看护好，你就会没事。你像舒和香这药，针对于心脏，它能稳心，能通心，能救心；针对于脑病，能够通脑，能够护脑，能够安脑。所以只要吃上这药，你心脑就不容易出事，不出事你糖尿病你怕什么？我说你记住了，心脑到啥时候都是大事，治病可心脑先治。包括有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上舒和香这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血压能降下来。我们有6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吃舒和香治心脑疾病，他自己都没想到吃着吃着血压下来了。那么你像高血压患者说治病，我们为什么要可心脏先治啊？为什么不可脑袋先来呢？因为高血压引发脑血栓也好，高血压引发这个脑出血也好，这都是结果。那么什么造成的高血压呢？你得整明白，说这高血压它是怎么来的？是你心脏往外输送血液的时候，血管所产生的这个压力。所以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叫收缩压。为啥叫收缩压？心脏一收缩，心脏不一跳一跳的吗？心脏这么一收缩，这个血液它就往外输送，所以高压就这么来的。那么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往外输。

0: 重的没有劲儿，就像撒尿似的。那小孩一吃吃多老远，老人呢，一尿尿这个脚面子上都是，没有劲儿。人心脏也是一样，所以当你心脏没有劲儿的时候，这个血你就送的不远。这怎么办呢？你就像拿杆子打枣似的，一杆子没打下来，那我多打几杆子呗。心脏也是一样，我不是没有劲儿吗？那好，那我就多蹦跶几下。所以你看，高血压病人心慌不？心悸不？心动过速不？心跳紊乱不？心跳异常不？早搏房颤不？我这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了？所以啊，高血压病人检查心脏有一个算一个，都有心衰，只是有些人他这个心衰呀轻一些，有些人这个心衰重一些。为啥你血压高啊？你心脏没有劲儿，乱蹦的，结果给这个血管管腔压力整得越来越高了。这个心脏一出问题啊，它就影响全身，所以你肾脏动脉压力也高，脑血管压力也高。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出现肾病尿毒症啊？心脏带的吗？为啥高血压病人容易说脑血栓啊，容易脑出血呀？心脏带的呀。所以你就记住，你心脏好不带出现脑出血的，这是高压。那心脏往外输送血液没有劲儿造成的这个高压高。那低压呢？低压说的是回血啊，血液从心脏出去它不得回来吗？有去有回，这才叫血液循环呢，对不对？回来的时候正好遇见心血管淤堵，心血管管腔狭窄啊，回来也不顺利，费劲，时间一长心肌缺血，给心脏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也造成影响了。说白了，也就是说血压根本看的不是血压的问题，其实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心脏供血的一个情况啊。高压高，你心脏往外射血是有问题的，说明你有心衰表现。低压高，说明你血液回流不好，说明你有冠心病，最起码心脑血管不像人家那么通畅。所以血压看的根本不是血压，看的是你心脏进血和回血，这回明白没？所以很多人治疗这个高血压不太明白，又调肝脏又调肾脏的，它两回事啊，这根儿啊在心脏这块呢。所以中医讲了，心主血脉，我们怎么调理啊？就是说全身的血液都归心脏管，这大伙你认同不啊？因为心主血脉嘛，你是血液流动的慢不慢呢？流动的快不快呀？你包括说粘稠不粘稠啊，血脂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啊，血液能不能流到我们那个脑瓜顶啊，包括我们这脚趾头尖上，对不对？这谁说的算呢？都是你这心脏说的算，是不是？所以心主血脉，包括全身的血管，这都归我们心脏管。也就是说高血压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病人为啥吃上舒克香一点一点的脸面浮肿消下去了，对不对？下肢的浮肿消下去了，为啥一点点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因为他这个浮肿就是心脏带的。舒克香这个药最大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先给你稳心。那有心神不宁的啊，有那心烦意乱的，心烦不安的，心悸失眠的，先给你稳定心脏。包括那心律不齐的，心悸气短的，心动过速的，房颤早搏的，都是先给你把这个心脏稳定住，然后呢再给你通心救心，三方面入手一起来治疗。先稳心，然后通心啊，救心强心，加强心脏动力，最终让你有一个好的心脏。所以你有心脏病也好，你有脑血管病也好，舒和香这药可以说是最适合你的了啊！这一药三心呢，吃上对咱们特别好，所以赶上这次活动你把握住。
1: 心脏疼，疼起来要命，疼得走不了路，动不了，躺不下，脑血栓， 脑出血，说倒下，连句告别都来不及。有人说肿瘤可怕，可急性心梗、急性脑溢血几分钟就能要命，怎么办？大林老师这样说，
0: 治心脑必须抓住三件大事。第一，让你不疼，心脏反复疼早晚要出事。第二，让你血管通，咱们别堵、别梗、别出血。第三，让你心跳有力，心脏就是发动机，发动机不行，你记住，车跑不远。
1: 苏合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治心脑同志，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0日，心脑同志，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看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姐姐还打电话沟通呢，她说她那个妹夫啊上周去世了，属羊的，之前呢有糖尿病，有点脑血栓啊，出事那天呢半夜心梗，就是心肌梗死了，凌晨就走了。所以说，说到心脏，大家一定要知道，就现在这个时候，心脏病、脑病是最危险的时候。你看我在给大伙看病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咱们很多听众啊都有这个心脏病，都有这个早搏的现象。就这个心脏早搏，你别不当回事儿，不但要治，而且还怎么的，一定要提早进行治疗。有人说什么是早搏啊？早搏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说白了就是心脏它不按套路出牌，提前跳了。说的再直接点就是怎么的了？他插队了，能明白吧？正常来讲的话啊，他是有规律的跳动，但是呢他提前跳了一下，他跳早了，那么正常呢没轮到你跳呢，那你就跳，你这不就乱套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这就是早搏。所以他这一乱套，你能不心慌吗？因为说那怎么诊断是心脏早搏啊？如果你有心慌、有气短、有失眠、有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你自己那个脉搏啊，你能感觉出来心律不齐。但是这个摸脉搏啊，你不是说我到这摸一下就行的，最起码咱说也得是1分钟左右，你别把手一搭上有跳啊，脉是跳了几下，它不是那么摸的，怎么的也得是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你包括有的那个老大夫号脉，以前我遇到过有那不懂的说，你看那老大夫给人号脉怎么还睡着了呢？不是睡着了，他就是号的时间长，号的时间长是干什么呢？他要去感受这个脉搏啊，他要分析他的脉搏啊。有人说我做个心电图能看出来不？不一定，除非你做那个动态心电图，因为有可能你在做心电图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脏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能明白吧？正好这段时间他是没有早搏、没有偷停、没有心律不齐的。所以呢咱们经常要是感觉心慌胸闷呢、完了之后呢做心电图又没事的，你干什么呢？你做个动态心电图。什么叫动态心电图？就老百姓讲话了，说医院给我身上贴满了这个胶片，完了就让我背一个小匣子，对，就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动态心电图啊，它是记录你这一定时间内你心脏的变化情况的啊，它跟心电图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记录的时间比较长，知道了吧？一般有的是24个小时，有的是48个小时。那么这24个小时、48个小时，它整个把你心跳的情况全都记录下来了，心跳多少下啊？那么出现多少次的这个心律失常啊？出现多少次的早搏啊？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它都给你记录下来了。所以这个肯定100%能查得出来。那么这个早搏它其实分为什么呢？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心电图诊断是房早，那这个基本会在1到2年左右转变为房颤。所以你就记住啊，房早啊是房颤的前奏。而室早呢，那就不一样了。室早啊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那有人可能会问了，我这心有的时候咯噔一下子，这什么病啊？这就是室早。室早肯定会有心慌，所以你就记住啊，当你有这个心脏早搏的时候，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一定要注意啊，因为这些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性功能，你再比如说氨碘酮容易导致肺纤维化，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是公开的公认的。包括很多心律失常、心律不齐、房颤早搏的病友，听哪个大夫说的，说你不行的话你去做一个射频消融手术吧。说什么叫射频消融手术啊？射频呢就是电枪啊，这个手术呢就是通过这个电枪啊高温去烧你那个心脏，把你出现早搏的那个心脏啊，把那个信号给它烧死。但是你别忘了，它一烧死你那个心脏，它那是心肌啊，是肌肉啊，你用火那么一点一烧，它不容易结疤吗？这一结疤可能就影响你这个心电传导，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什么心的早搏。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些做射频消融术的做完之后好一段时间，哎，没多长时间可能又有早搏出现了，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的地方已经结疤了。所以可能咱们钱不少花，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理想的治疗效果，最后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常说的摁下葫芦起了瓢。所以心脏早搏咱们要正确治疗。那么心里啊总是咯噔咯噔的，总是心慌胸闷啊，气短失眠的，咱们还不能不治啊。你不治它就往房颤上去发展。那怎么治呢？其实早搏这个病啊在心脏当中呢还是很常见的，所有的心脏病患者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中医管这种问题叫啥呢？叫脉结带。脉结带它属于心悸的一种，心慌啊，心里边不踏实啊，对吧？乱跳啊，心律不齐啊。其实这毛病你还马虎不得，大意不得，但治疗起来呢它也没有那么复杂。舒和香这药就能治。为啥能治呢？药盒写着呢，说药盒怎么写的？治疗中风、胸痹、心痛、心动不安。其实这个胸痹就是我们所有心脏病的一个统称，那冠心病、心绞痛、房颤早搏、心跳过快、心跳过慢、心跳异常，这都叫胸痹啊。所以舒和香这药药盒上写着呢，治疗胸痹。舒和香这药首先它不是保健品，这是真正治疗心脑的药。那么这个药谁适合用啊？刚才我说了，你有心脏病的，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心绞痛还是心律不齐还是房颤早搏还是心脏偷停、心肌缺血、心绞痛，你还是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反流、关闭不严，还是心房啊、心室啊、心衰的问题，那还是经常有心悸、心慌、心闷的问题，你都可以服用舒和香这药。包括有脑血管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啊，脑出血是不是？脑血栓啊，包括脑萎缩病人以及帕金森的病人，脑部有损伤的，包括颈动脉有斑块的，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这种舒和香你可以用。那么这药啊，能给你带来什么呢？就拿心脏病来说吧，最起码能防止你的心脏病的病情加重，最起码能防止你这个心梗猝死，最起码能让咱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

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不好吗？对不？说最起码能防止心脏病情加重。咱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如果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啊，它是一年比一年重，还是一年比一年轻啊？我相信啊，你自己是最有体会的。讲话了，那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啊，它要一年比一年轻，那可好了。你如果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没那么频繁，那今年你明显可能感到心绞痛是越来越明显了，经常犯病。你可能去年还感觉这个心脏啊干点啥还能干动呢，今年就感觉啊拿点东西啊都有点费劲了，有点吃力了，腿脚也沉了。你可能去年感觉啊睡觉还行呢，躺那就能睡着，睡得还挺好，今年可能就明显感觉怎么突然这个睡觉也不行了呢，睡不着了，觉少了，对吧？再不就是起来早了，要不就是压根睡不着觉了，怎么的？这就是你冠心病又加重了。你包括心衰也是，去年感觉还没那么严重呢，最起码能躺下，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了，喘气儿啊，得大喘气儿，人呢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这么个过程。你看我治疗过的这个一个心脏病患者，那是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呐、气急呀、呼吸特别的急促，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胸闷的特别厉害，脸也是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呢就带着来看病了。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不活动也一直胸闷呢？病人就说以前是活动就胸闷，现在呢是不动换也胸闷，呼吸啊得一口接着一口的，尤其是晚上躺不下去，一阵阵的呼吸困难。我说那你排尿怎么样啊？因为心脏病人呐，你必须得问问排尿情况。病人说排尿不好啊，尿少啊。我说那喝水喝的少呗。他也不是，那喝水行，哎，就是排尿少，那就是血液循环差了，对不对？要不怎么还浮肿呢？心衰带的这个肾脏也不好了，就是水液代谢不出去了。那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别的医院检查的那些个报告单拿给我看了。这个冠脉造影啊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伴整体心脏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左心室射血分数是37。一般你看他要是不在心内科呀，他有些这个数据他不懂，这个射血分数啊就很低了。这就是说明什么呢？心肌明显供血不足，心脏已经开始出现衰竭了。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了看，诊断是心房颤动，也就咱们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你们现在都吃着什么药呢？说现在一直服用着这个地镐锌，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另外还有华法林。我说那你肯定最近痰特别多呀，咳嗽啊。患者说对对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肯定了，你吃着地镐锌和华法林呢，这俩药一起用，它肯定就是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啊。我说你这血脂也高，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啊。我说我给你好好听一听啊，我就给他听听心脏啊，听听肺子，测测他这个呼吸频率。他这个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估计也就60下左右。完事我又让学生给他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完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那个巩膜轻度的微黄，说明啥？血脂高，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嘶啰音，心尖波动弥散，
新界

0: 也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可听到吹风一样的杂音，双下肢明显有水肿。当患者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我说我还得给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了，完我再看看，最后我给你确诊。最后回来我一看，确实挺严重的，心影增大了，这说明怎么的，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心动图显示左心房左心室都明显扩大，二尖瓣还有中度反流，右心室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心衰，而且它这个整个心脏是扩大的，它属于三度心衰，确实很危险。同时病人还伴有房颤，频发性室早，心脏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必须就得收入院系统治疗了，不是说我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不行，因为病人之前一直用地睾辛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够突然一下给他停掉，就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什么呢，注射利尿药了，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基本上就能维持到2000到3000毫升左右，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个水液代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哎，肿不就消下去了吗，但是他这个肾脏问题啊，是由他心脏连带的，不是说他现在尿液多了是不是肾脏好了，不是，那是通过我们利尿剂给他利出去的，所以肾脏的功能还是不行，但是这个肾脏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心脏不好，这个根儿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同时配合舒合香一次两针，结果这病人不到3天这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到晚上就能够平躺下睡觉了，呼吸也见好了，要不之前呼吸上不来气儿，躺不下去，这呼吸见好也不急促了，双下肢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两个肺这个斯洛因也较之前明显见好，5天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患者的症状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心脏明显有劲儿了，半年以后我们一直进行随访，病人基本上生活都正常了，说做饭呢、买菜呀，就基本上生活自理没问题了啊，自己照顾自己一点事没有，心脏的疼痛憋闷呢基本都没有了，睡眠吃饭一切都很好，都很正常，心脏非常好，所以你就说舒合香这药好不好，正常来讲舒合香这药啊在医院1000多，针对咱们这一块呢，咱们不说了吗，走了一个特殊的通道，给大伙儿呢按特病走的，有优惠啊，直接给大家是500块钱一盒，同时买3盒送3盒，正常这一盒药吃1个月，但每个人的情况它不一样，心脏的病情它也不一样，你重点的呢你就多吃点，你病轻的呢你就少吃点，所以给大伙他这个药价呢咱们是按照这个特病走的啊，直接就是500块钱一盒，同时咱们做到了买3盒送3盒，就相当于1送1，就500除以2呗，对不对，是不是省钱了，哎，相当于一盒要200来块钱，合适，那是相当合适，但说你上有些大的地上你去挂个号啊，就我们北京这边你挂个专家号不得500800的，对吧，所以这一盒药200来块钱还不合适吗，非常合适了，因为给我们的也是很少，所以说呢咱们给每个人也就限购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3盒，完事呢咱们再多送你3盒，哎，这样呢也保证你这个药量啊能够充足一些，你说我想多订点，这机会挺难得的，这药还特别好使，不行，订不了那么多，一个人就是3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就这么一次，没有下一次，因为立秋了，医院的病人患者也多，医院也缺这药啊，因为本身这药啊它不是咱们国内产的，它是进口的原材料，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药在医院是1000多的，给大家呢是按特病走的，500块钱一盒，而且呢买3盒送3盒是相当合适了，舒合香但凡有吃过这药的其实都知道，你在外边买的怎么都得上千块钱，对不对，都是上千块钱。 但咱们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才合着200多块钱一大盒。讲话了，200多块钱你算算，非常合适。所以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有心绞痛、脑血栓的，有糖尿病、高血压已经引起心脑不适的，赶上这机会了，你就赶紧的用一用啊！药不光好，还便宜。它之所以便宜，是因为给咱们走了一个什么呢？特病，知道吧？不是说这药本身价格便宜，不是，本身价格一盒在医院是1000多块钱的，因为咱们走了个特病，所以说有了个优惠。但是这个优惠时间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每次都有这机会的，对不对？所以我说了，大家赶上了，那就是赶上了，所以抓紧时间报名，机会你把握住，就这一次。为啥限购啊？就是因为药少，所以咱们每个人只能够限制你购买3盒，没那么多药。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还没报名的，你抓紧报名，因为最后一天，再不报名，真就没机会了。
1: 感谢戴林老师为我们广大听友带来这次苏合香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因为苏合香纯印度尼西亚进口，顶级的原料和顶级的提纯工艺，有药品许可，严格按国家药典标准制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苏合香，一药三心，稳心、通心、救心，同时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舌下给药，直达心脑，给一下止疼痛，给2下通心脑，给3下强心脑，一药六效，心脑同治，不治百病，专治心脑。2月12日到16日，5天时间，医院售价1500元一盒的苏合香，活动仅需500元，同时买3盒送3盒，相当于买一送一，活动价基础上再半价。提示大家，由于苏合香是纯印尼进口，顶级的原料，顶级的纯度，因此本次优惠力度属于千载难逢，每人限购3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报名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大林老师吗？
0: 嗯，是我呀。
3: 哎呀，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对，有点着急。
0: 别着急，别着急。
3: 先把我这个组合，这个苏合香。
0: 但是呢，咱们每个人呢，只能是订一份，也就是3盒。
3: 我准备给我儿子带一份。
0: 啊、
3: 嗯。我儿子45了，3年前吧，我儿子就突发这个心梗。
0: 3年前，42岁就突发心梗了。
3: 对，找大夫就是犯病的时候，就条件有事儿、
0: 嗯，
3: 挺及时的，就医院去了。
0: 嗯，
3: 那抢救过来了。现在反正外表看他跟好人一样，但是你可知道他总得吃药啊。
0: 你做完支架了，这个玻璃维呀、啊，瑞舒伐他汀就是降脂的、抗凝了，你这就离不了了。
3: 啊，对，啊、他得一直吃啊，你说。
0: 嗯。
3: 听你说这个苏合香啊，
0: 嗯，
3: 就对心脑好，所以我就想给他这个买点，价格还不算贵。你要是一个月要是1800块钱吧，我有点承受不起。你看现在吧，这一算呢，就相当于买一赠一了，要算200多块钱。
0: 对呀、
3: 啊，觉得这一下还行，所以呢，决定就是买9盒，我会。

0: 肺心病，说我那个肺动脉高电压呀，说
1: 啊，肺动脉高压
0: 啊，对，
1: 嗯，
0: 这个右心不是那个功能还说我那个减低了，完了那会吧，就是说话就是像拉风匣似的，哎，有气无力的那种，
1: 嗯，
0: 就说话多了我就得喘，就上不来气儿啊，浑身没劲那时候，
1: 嗯嗯，
0: 在那发软，完了我这个小腿吧还有点那个浮肿。这个每年嘛，一到冷的时候啊，哎，我就得去医院做那个雾化。这水眼嘛，就不能治我的那个肺心病，但给我那个化化痰，哎，我觉得这也行啊。反正就这些年嘛，反正我就这样对付，要不然也没啥好办法啊。
1: 的确，这个肺病本身呢也不太好治，就是气管啊，人呢他这个肺啊，气管是唯一一个跟外界相通的这么个脏器。所以说它特别受外界这个空气质量环境的影响啊，你说冷空气呀、油烟的呀啊，都容易受到这个影响。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说你做雾化，做雾化的确缓解特别快，有的当时就能缓解啊，因为里边它就是一些什么呢，像这个扩支气管的药，包括一些消炎药，所以说呢效果肯定缓解的非常快，但是去不到根儿上啊，
0: 就当时是舒服，就觉得舒服，
1: 对，就是当时是感觉舒服
0: 啊，
1: 但是它去不到根儿上，所以像你这个情况，时间长了，它可不就引起我们心脏病吗？就是咱说你那个肺动脉高压啊，因为肺和心脏它俩是有循环的，肺动脉的血啊，肺静脉的血到最后都是跟我们这个心脏啊来回走动的，知道吧？它就是两条道，肺它是通过肺动脉和肺静脉跟咱们心脏相连接着的，它就是两条道。那你说你肺出问题了，你心脏能不出问题吗？
0: 哦，
1: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右心室的功能减低了，完了之后慢慢有的可能这个心腔也开始扩大了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咱说用这个舒活香可以，但是话说回来，舒活香它可不治肺病，就是咱有一说一，它改变不了你那个肺病。你说我支气管炎呢，它改变不了，但是呢它能改善你这个心脏功能。
0: 对呀，你不
1: 是，哎，你这个心脏功能得到改善之后呢，你那个肺子也能舒服点，因为你毕竟说原来可能两个脏器有问题，现在我只是一个脏器有问题了，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的好了，对于咱们肺病来讲呢也是一定的帮助，所以咱只能是有一说一啊。那你现在你可以通过舒活香去治疗你这个心脏病，那没问题。
0: 后来我就听你这个舒活香这个药啊免费试用了，就我老伴儿报名那份我也得用上了，我差不多用了一星期，对我的这个症状减轻了，所以我也挺高兴。
1: 嗯，
0: 舒活香我都用上那个两三天吧，我就觉得我整个比以前强了，这个口气吧就像是什么喘到底儿了那种感觉，
1: 就是往下下的匀称了啊。
0: 对对，哎，心母就这块吧，哎呀也舒服了。就这两小盒就用完哈，我就发现我的咳嗽减轻了
1: 啊，
0: 起码就是下半夜不能咳醒了
1: 啊，
0: 我能多睡会儿啊。哎，我这嗓子也比以前舒服了，尤其我这个尿这块，我就感觉从里往外的那种透亮，难得遇到这个舒活香这么好的药，所以这个我要能坚持用。我还有老伴吧，他是咋的？他是按摩棒反流。
1: 哎呦，那这就是心脏病了。
0: 心肌肥厚，他还得过这个心肌炎。
1: 心肌炎，
0: 你说像他这种情况，
1: 嗯，
0: 也是一天打一针吗？
1: 他血压高不高？
0: 他血压就是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就是他这个血压高也高，但是好像不稳那种。
1: 不稳定，平时吃降压药不？
0: 也吃。
1: 也吃哈，那就是有高血压。
0: 对，
1: 就为啥考虑到有没有高血压？因为看到他有心肌肥厚。有二尖瓣反流，我们考虑是顽固性高血压引起的
0: 啊。
1: 但是呢，高血压也是由心脏病引起的，因为心主血脉。血压是啥？血压其实就是咱们说你那个血液进入到血管之后，它俩之间发生的关系。就像一根水管，你水管空的，它里边的压力是不是就零？你往这水管里打水，这个水是不是它会对这个水管有压力？这个时候它就有水压了。所以你看我们说自来水住楼的都知道，那自来水它怎么就能流到我们家里来？说那么老高个楼，那水怎么上去的？因为它底下有泵，有压力，通过那个压力顶上去的。那我们这个心脏也是，心脏泵血它产生的压力，完了顶着这个血液走。但是呢，你要如果有动脉硬化了，管腔变窄了，管壁变厚了，包括前面有堵的地方狭窄了，这个时候血压都会有影响的。 所以说平时眼神。

0: 尽量少吃盐，油脂的东西都少吃。另外一个呢，就是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有好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病轻的时候一定要治，你就切记，你病轻了，你花点钱这叫小钱儿；你病重了，你再花钱，有的时候得花大钱，但是还未必能治好。
1: 所以说，我说我抓住这次机会，联系这个九合，就是
0: 行，订九合。完了之后，像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呢，你一天呢，你就给他按照两次用，每次是半管就行，就是一天也是一针，但是给他分开，早晚分开用。
1: 啊，
0: 先用着，包括你的也是这样。完了之后，在用的过程当中有啥变化需要调整，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啊，行，
0: 一会儿说一声，给你报名啊。
1: 啊，对，这个我拉上来。
0: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苏和香医院1500元一盒，本次活动一盒仅需500，且买三送三，医院一盒的钱，大林老师直接给大家6盒，但是每人最多也只能拿3盒。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今天分享的是结婚10年。10年前，我的婚姻观是，不管他的家庭条件够不够好，有没有房子车子，只要他对我好，我想我以后都会有的。10年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生的另一半如果选错了，你会尝尽人生苦楚，取舍两难。曾经那个卸下铠甲飞蛾扑火的自己，最终还是重新披上了战袍。婚姻最狼狈不堪的样子，莫过于我在你眼里是情绪失控的疯子。能压垮女人的从来不是家务和孩子，而是自己的付出和心酸被人忽视。愿每个曾在婚姻里挣扎的人，都能在认清现实后披荆斩棘，开启属于自己的开挂人生。人生的下半场，婚姻并不

0: 不是生活的全部。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3: 第54集，张妈和明珠看着江雪英，张妈说：“
4: 老太太，表孙少爷走了。”
3: 江雪英答非所问：“
5: 是吗？你去送送。”“
4: 哎，老太太，已经让外头人送了。”“
5: 我让你也去送送。”
3: 张妈无奈走出去。明珠看一眼江雪英，江雪英问：“
4: 你在外头都听见了？”
3: 明珠不说话。“
4: 你说我那个该死的表哥，他荒唐不荒唐？当年他欺骗了我的感情，把我弄得一辈子姑娘不是姑娘，媳妇儿不是媳妇儿的。”
3: 明珠只是不说话。江雪英盯着明珠问：“
4: 你知道这件事？”
3: 明珠摇头：“
4: 你是他们家的老人，跟着他奶奶陆玉汉嫁过来，有些事情你应当知道啊，你摇什么头？”
3: 明珠还是不说话。这时张妈走了回来，江雪英看着他们：“
6: 哎，你们刚才在外面都听到了，那件事儿啊，我是不知道的。我那个表哥，他就是再混，也不至于干出那种事儿。你们想想，千里迢迢跑去喝人家一顿大酒，就把应季的亲事定下了，这哪儿跟哪儿啊？”张妈，刚才我问了明珠，他是乔家的老人，他也说不知道，你自然就更不知道了。这件事嘛，就算过去了，咱们谁也没听说过。
3: 江雪英就地转一个圈，回头已经换了一副面孔，高兴起来：“
4: 看出来没有，我说不知道他讲的事情，印记居然不难过，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还高兴。这就是说呀，他有喜欢的人了，来我这里呢，是要去掉心里头最后一块病，他就要娶他心上的人了。”
3: 张妈、明珠互相看了一眼，都吃惊地笑起来。张妈说：“
4: 老太太是活神仙，见多识广，一定是真的。”
3: 江雪英说：“
4: 就是真的，我又要破费了，还得送贺礼。哎呀，我的银子呀，我这个心疼哟。”
3: 看了二人一眼，又含混道：“
4: 这天底下的事啊，了犹未了，未了已了，扶我去睡。”
3: 张妈、明珠扶他走回内室睡下。江雪英闭上眼又睁开，自言自语道：“
5: 那丫头要是活着，这会儿也老大不小的了。”
3: 武昌城内，紧靠着鹦鹉街百花巷73号，有一座独立的花园洋房，门牌74号，名叫下楼。一楼会客厅里，已换上洋装的莲花正出神地望着墙上一幅女子的画像。女子穿着中式旗袍，英姿飒爽。莲花看得久了，脸上不觉有泪。巧姑走进来看她，心头一惊：“

0: 莲花迅速擦去泪水，回头问：“你回来了，什么消息？”
1: 巧姑说：“大帅说，南北正在议和，袁世凯答应逼宣统皇上退位，接受同盟会纲领，民国要诞生了。”
0: 莲花沉沉地说：“
1: 民国是要诞生了，可那是袁世凯的民国。”
0: 巧姑看着他问：“
1: 姐，你又在这里想恩人了？”
0: 莲花说：“
1: 民国要诞生了，革命党人心离散。昨天我见到张大帅，连他也问我，民国诞生后去哪里，做什么。”
0: 巧姑默默看他，突然发现莲花手里握着一只漂亮的玉佩。莲花下意识地将玉佩藏起来，巧姑说：“
1: 别藏了，我都看见了，你在想他。”“
2: 胡说。”“
1: 姐，革命不成功，革命就是我们的家，革命成功，我们俩都无家可归了。”
0: 莲花说：“
1: 恩人把这座房子留给了我，以后这里就是咱们的家。”“
2: 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不要说了，我这会儿不想说他。”
0: 巧姑却坚持要说下去：“
1: 革命不成功，乔东家就是回到乔家也得躲起来。我觉得他这会儿说不定没有娶那个杨依依。”
0: 莲花回头看他：“
1: 你是要我回头找他，告诉他我们之间有过一个婚约？”“
2: 嗯，不但有婚约，乔家老爷子还给了你聘礼，就在你手里。”
0: 莲花不说话了。“
2: 姐，革命结束，巧姑可以说句话了。革命印证了乔东家不但不是坏人，不是朝廷奸细，还是个真诚的革命者，一个言行一致的好人。”
0: 莲花说：“
1: 可他在太原起事后突然脱离了革命。”“
2: 那也是有原因的，他比我们，比张大帅更早看清了天下大势，知道山西革命军一旦兵发娘子关，革命就会成功。还有分手的时候，他当面告诉过我们，说他和我们不一样，革命对他来说只是一时的事业，一旦革命成功，他就会远离革命和政治，回去像他爷爷一样走商路救中国。”
0: 莲花早已心潮起伏，激动地说：“
1: 怎么可能像他爷爷？当初他要是有一点他爷爷的心肠，我……”
0: 莲花又想起了自己爷爷的惨死，说不下去了。“
2: 姐，如果乔东家真的不知道那件事呢？”
0: 莲花恨道。“
1: 你还真信了他的话？”“
2: 我不是信他，我是说万一是真的呢。对了，他还亲口说过，革命成功后要回临江恢复茶路，重建茶山。”
0: 莲花忽然回头问：“
1: 我们还有钱吗？”“
2: 嗯，昨天刚当了一个花瓶。”“
1: 那我们去山西见一个人。”“
2: 姐，太好了。”“
1: 不，你不要想错了，我要见的人是杨依依。”
0: 巧姑大惊：“
2: 为什么？他是你的情敌。”
0: 莲花说：“
1: 我必须把乔家的聘礼交给他，告诉他一旦做了乔家的媳妇，就要替我做一件事。”
0: 巧姑说：“
1: 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照顾好乔东家，即使他将来病得像他母亲，也不能离开他，是不是这件事？”
0: 莲花不再说话。巧姑心疼地看着他：“
1: 姐在最恨他要杀他的时候，也从来没忘记爷爷的遗言，姐心里头一直都没有忘记那个婚约。”“
2: 不！”
0: 莲花大声说，他的目光又转向墙上恩人的画像。“
1: 当初恩人带莲花入革命党时说过，婚姻 不是一个新女性的归宿，是她的牢笼。恩人为了救中国，抛家弃子，血洒刑场。我一个被卖进青楼的苦命乡下丫头，为什么要留恋一个从没有真正爱过我的人？他毅然回过头去。我把这最后一件事也交代了，就自由了。袁世凯得到民国，我非常担心。
2: 姐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们浴血苦战得到的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民国。
0: 莲花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
1: 汉口不打仗了，我想见大帅，告诉他后马上走，你还愿意陪我去吗？
0: 巧姑说，
2: 是姐从鹦鹉街百花巷73号把巧姑救出来的，巧姑一辈子都愿意跟着你，生我们一起生，死一起死。
1: 莲花说，等我们见了杨依依，把事情告诉她，如果她听完后无怨无悔，还要嫁给他，答应我把照顾乔应进一生的责任承担下来，我这一辈子也就不欠他什么了。我们姐妹俩就一起回到中山先生身边去，哪怕是远走天涯，我也情愿。 你不要多想，做这件事我不是为了乔应进，是为了他爷爷和我爷爷两位老人家。
0: 巧姑说，
2: 我去备马，咱们去见大帅。
0: 莲花将玉佩在身上藏好，看巧姑走出去。当天二人就到了汉口前线革命军总指挥部，只见张振武心情郁闷，踱着步。
3: 刚才从扬州传来消息，议和并不顺利，有可能还要打。
1: 莲花振奋道，
2: 好啊，我就愿意一直打下去，将中国的旧势力一次性打扫干净。
3: 说得对，中国啊，就像一个老旧不堪的大屋子，这场革命啊，就该彻底将这间屋子打扫干净，不能只换招牌。袁世凯不是我们应当媾和的对象，而是我们当今最大最凶恶的敌人，我赞成打到底，不让袁世凯骗了大清皇室，又回头窃取革命成果。
2: 大帅原来也担心发生这种事情，万一不幸被我们言中怎么办？
3: 那历史就会发生曲折，袁世凯一旦倒行逆施，中国一定会发生二次革命。
2: 二次革命？
3: 我当然不希望会这样了，但是
2: 啊，我明白了，如果是这样，革命就仍然没有结束。大帅是不是又有任务交给莲花？
0: 张振武点点头。
3: 你这次去山西，先到雁门关外找阎锡山同志，将我的话告诉他，同时观察他的态度，但愿他以后不会。
0: 莲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2: 大帅还写封信让我带给他，我和巧姑今天就可以出发。
3: 我还想起了一个人，你去了山西，要是能见到他，将我下面的话告诉他。照眼下的情景，袁世凯一定得到民国，中国非常可能会发生二次革命。不管他现在因为什么理由离开革命，那时我们都希望他仍旧不改初心，回到革命阵营里。中国革命仍然需要他和他的乔家。
0: 莲花默然不语，张振武看他，
3: 哎，你怎么了？不愿意去见乔应进同志？
2: 不，不是，我去。
0: 汉口城外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停在那里，就要启程。大清武汉前线领兵大帅印昌此时脱下官服，青衣小帽，只带一名家仆，欲行未行，仍在回望汉口城。家仆道：
4: 主子，上车吧。
0: 印昌自语：
5: 唉，走了走了，印昌一生的事业 就此了断。
0: 金勇忽然带金宝纵马驰来，大叫道：
6: 大帅慢走，卑职来为大帅送行了。
0: 印昌回头看一眼金勇主仆，疑惑道：
5: 你们是？
0: 金勇滚鞍下马，匍匐在地：
6: 卑职金勇给大帅叩头。大帅，此次回京一路顺风，平安吉祥。
0: 印昌有些感动
5: 啊，起来起来。哦，想起来了，你叫金勇，是个到前线立功候补的知县。印昌已是江湖散人，今天离开汉口单车就到，当日前呼后拥之众，此时不见一个，更有那等势利小人，为了自己前程，对老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有之，落井下石的亦有之。有人甚至要把汉口前线不胜之责全推在老夫身上，非要朝廷治罪于我不可。你这个人平时不在老夫心上，倒还能赶来为老夫送行，难得难得呀。但是我不想夸你，却要骂你。
0: 金勇抬起头来，有些意外：
6: 大帅，何出此言啊？
5: 你也是两榜进士，熟读天下文章，可是精进不通。天下要大变，印昌一类人以后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你还来巴结，不识时务。可你还是来了，来了就来了吧。曹雪芹的《红楼梦》结尾有一处地方名叫急流金绝迷渡口，在那里真是引渡了有缘之人。今天且在这里当作你我的急流金绝迷渡口，老夫给你点破一点迷津吧。
0: 金勇心中一惊，磕头道：
6: 卑职愚笨，日后的路怎么走求大帅教诲。
0: 印昌说：
5: 扔了这里的差事，马上回京，将来的天下必是袁世凯的。你当初不是他举荐的，继续留在这里只有做炮灰的份儿。何况你是个文官读书人，将来处在一帮北洋武夫中间，留下也没有前程。金勇啊金勇，老夫问你一句话。
0: 金勇抬头看他：
5: 改朝换代后是想隐退山林，渔樵于江渚之上，旅鱼虾而有迷路，还是想继续钻营飞黄腾达呀？
0: 金勇一时语塞。
5: 这个啊，明白了，你还不够无耻，不愿意明说，哼，这就是你的麻烦。大清灭亡，新朝登场，正是用人之际。你不回京城，挖窟窿凿洞，窥探机会，削尖脑袋，见门就进，见机就行，投靠袁世凯一伙，觅得一官半职，然后乘风而上，纵横天下，吞吐风云，留在这里等什么呀？哼，糊涂！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二人对视，哈哈大笑。李德龄也不再说话，开始动手写信。两天后，应济就在家里看到了李德龄的信，精神为之一振，看着高瑞说：
7: 高大掌柜，你也看看。王大掌柜，你辛苦了。
0: 王宗宇也不说话，站在他们身边。高瑞看完信说：
7: 哎呀，
3: 既然所有中心名医都

0: 说男性不会遗传，更不会通过男性遗传给孩子，东家的疑虑就不必了。
1: 小顺呢，快套车，请上媒人，咱们走。哦对了，那只雁没饿死吧？
2: 小顺说，
1: 高大掌柜，您说什么呢？我就是饿死我自个儿，也不敢饿死东家的这只雁呢。
2: 他转身往外跑，应季忽然又皱眉叫了一声，
1: 等等。
2: 小顺站住，众人回头看他。应季说，
1: 再等一天，我看了黄历，明天才是黄道吉日。
2: 高瑞笑道，
1: 东家，您可是新派人物啊。
2: 应季也笑了，
1: 我这辈子就信这一次，你们去吧。
2: 高瑞带王宗宇和小栓小顺离开。应季回头看到书案砚台下面压着一封信，问道，
1: 这是什么？
2: 边说边取过来匆匆看了一遍，勃然大怒，
1: 小栓小栓，外面有人，都跟我进来。
2: 小栓小顺王宗宇三个人立刻全都跑了进来。应季生气地问，
1: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为啥没人告诉我？
2: 三人相视，表情都很无辜。
1: 依依几天前就写信来了，你们居然敢把他压下来，眼里还有我吗？
2: 众人面面相觑，都不说话。小顺想了想，忽然说，
1: 哎呀，东家，我想起来了，这封信被人送来的那天，东家不在，是潘大掌柜先看到的。后来
0: 什么后来啊？
1: 潘大掌柜竟敢压下我的信。
2: 王宗宇说，
0: 东家，潘大掌柜并没有压下东家的信，你看他不是就压在东家的书案上了吗？恐怕是这几天他回总号事儿太忙了，忘了告诉东家。东家这些天老是东奔西跑的，自个儿也没看到。
2: 应季冷静下来，摊开信又看了一遍，皱着眉思考。小栓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
1: 东家，这封信我也看了，虽说上面的字认不全。
2: 应季又叫起来，
1: 啥？我的信你也看了？
2: 小栓急道，
1: 我不是怕您着急，我替您看了一下，上面的字认不全，可是意思我看懂了。你还看懂了？你看懂了什么？你三天内不去救他，他就自杀，这都四天了，恐怕人都死了。东家，你甭忙活了，这媳妇儿你娶不上了。
2: 应季急道，
1: 说什么呢？你还提醒我了，还不快去备马。
2: 王宗宇说，
1: 东家要干啥呀？马上去见依依，我要知道这会儿他是不是还活着。
2: 小顺说，
1: 东家去不得，去了也见不着。为啥呀？小顺在太谷有亲戚，太谷满城都知道这事儿了。少奶奶的亲哥哥，就是那个杨疯子，把少奶奶锁在绣楼上，吃喝拉撒睡都让人看着，门上加了两把大锁，钥匙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还传出话来，但凡是瞧见人去了，一概不让进门，还要下人备好大棍子等着。东家自个儿去，准定一根大棒子抡出来，让您满地找牙。
2: 小栓说，
1: 哎，那这么说少奶奶还没死啊？
2: 小顺说，
1: 她就是想死也死不了，家里人一眼也不错的盯着呢。
2: 应季想了想，忽然松一口气，笑着看小顺，
0: 哼，你这会儿怎么又不结巴了？行，既然他们不想结这门亲，我还不结了，睡觉。
2: 众人不适应他的情绪这么快转换，都站着没走，彼此互相望着。应季又急了，催促道，
1: 都给我走。哎，小栓留下，给我打洗脚水去。
2: 三人这才各自转身离去。当天深夜，两匹快马出现在太古城外的官道上。前面马背上的巧姑忽然勒住马，对莲花说，
3: 姐，前面就是太古了。
2: 莲花勒马看路边的火神庙，认出了这个地方，
3: 跑了大半夜一直没遇上个宿处，进去歇一会儿，马也要喂，天亮后咱们再进城。
2: 巧姑忽然朝前方道上倾听，
3: 有人来了。莲花迅速做出反应，快躲起来。二人刚刚拉马藏身庙后，就见一匹快马向火神庙奔来。马上蒙面黑衣人驻马，从马背上抱下一名女子进庙，随手关闭庙门，打火点燃一支蜡烛，回过头去，被抱着的女人忽然醒了过来，看他道：“你是谁？”黑衣人扯下面上黑纱，女子这一惊不小，叫道：“应记！”他扑上来紧紧抱住黑衣人，应记任他搂抱，一动不动，又任他将热吻雨点般打在自己脸上眼睛上。藏身庙后的莲花巧姑已经惊呆了，巧姑回看一眼莲花，莲花立即对他做出一个噤声的手势。火神庙里，依依抬头流泪看着应记：“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你到底还是来了。不，你是怎么进到我房里去的？又是怎么从那里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有人说你会武功，小时候跟三星镖局的戴尔黎师傅学过。”
2: 应记一把捂住他的嘴：“
0: 我不会武功，我是请了一位会武功的朋友，在你房里下了断魂香，从窗户进去的。”
2: 依依重新抱紧他，闭上眼陶醉道：“
3: 见到你，我就不会死了，快带我走。”
2: 应记用力将他推开一点儿：“
0: 啊，依依，你冷静一点，我有话说。”
2: 依依睁开眼，吃惊地看他：“
0: 依依，我今天才看到你的信，可就是没这封信，我今天夜里也会来见你一面。”
2: 依依又感动了，再次扑上来抱住他：“
3: 我知道，我知道，乔家人诚信第一，天下闻名，你对我有过承诺的，说革命成功就来娶我，还说我是你长大后见到的最好的女孩子。”
2: 应记心如刀割，不知该说什么好。“
3: 你怎么了？你回到了依依身边，就是说革命成功了。可是我听说袁世凯要当大总统，你不喜欢？”
2: 应记再次将他推开，狠心道：“
0: 依依，今天我来见你，想说的不是这个。”
2: 依依警觉起来，盯着应记：“
3: 那你想说什么？你反悔了，不想娶依依了？乔应记，你要做个负心的人，像你爷爷当年对江雪英那样，我就死。”“
0: 不要提我爷爷。依依，当初在榆次你姑妈家，我是答应过娶你，可现在想来，那也太轻率了。也许我根本没有权利。”“
3: 你说什么？什么权利？你不会真选你爷爷做一个薄情郎负心汉吧？”“
0: 我爷爷不是薄情郎。”“依依，我今天是想告诉你，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哎，干脆直说吧，你知道我母亲吗？”
2: 庙后那扇半开的窗户前，巧姑飞快地看一眼莲花，发现莲花的嘴唇已经颤抖起来。巧姑要开口说句什么，莲花迅速瞥了她一眼，制止她开口。庙内依依不解地看着应记：“
3: 你母亲？我当然知道。”
2: 应记呻吟一般痛苦地说：“
0: 你知道啥？”“
3: 你母亲就是我不出司麻之亲的堂姑，我们太古姓杨的都是一家子。因为五代以前他们家走了商路，我们家的先人要读书，才与他们割袍断义。论起来，我和你还是表兄妹呢。”
2: 应记避开他火辣辣的目光：“
0: 我母亲患有一种病，这种病不知道啥时候就会在后代子孙中遗传。”“
3: 原来你是说这个，我知道。”
0: 啊，你知道？”

0: 中医叫做疫病，西医叫啥啊？精神分裂。
1: 犯了这种病，人有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是谁，置身何处。
0: 这个我也知道，
1: 可你不知道他犯了病有多么可怕，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做出什么事来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
0: 如果不是你说起这件事来，我是不会说的。这种病其实在我们杨家早几代就有了。
1: 什么？早几代就有了？这么说就连你们家的人也有可能遗传这种病？
0: 是，可我们家和你母亲娘家割袍断亲三代，没有人再犯过这种病。英季心中忽然轻松下来。
1: 啊，你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杨家的人或者是杨家的女子生下的后代都可能遗传这种病？
0: 是，我还听老中医讲，疫症有时候是会自愈的，就是这一代人不能，后代人也可能自愈。像我们家，我和我哥哥，我父亲那一代，我爷爷那一代，三代人无论男女都没人犯过这种病。应季的神色完全变了，开始用热烈的爱恋的目光看着依依。依依什么都明白了，颤声道：
2: 原来今天你是为这个来见我。
1: 是，我担心配不上你，将来万一成了我娘今天的样子，会害你一辈子。
0: 他心中忽然一动，大叫一声：
1: 哎呀！
0: 依依紧紧地靠上来抱住他，急切地问：你怎么了？
1: 自从我那个从小订的娃娃亲媳妇死了以后，直到爷爷去世，他老人家一直没有给我定亲。我现在知道为啥了，他也许就因为担心我。
0: 他忽然止住了，不再说下去。依依不依不饶又问：
2: 你在说什么？我又不懂了。
1: 啊，没什么，想起了一件和你无干的事。
0: 这次应季主动抱住了依依，欢喜地说：
1: 啊，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有那件事。
0: 依依听得不明不白：
2: 什么事啊？没有哪件事啊？你一定要告诉依依。
1: 哎，这件事和你没相干，你不需要知道。
0: 依依还是不答应。
2: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你也是我的，我们俩是一个人。你的事，包括你的心事、难事、你的快乐、你的烦恼，我都要知道，因为那也是依依的。
0: 应季想了想：
1: 好吧，告诉你没啥。前些天我听到一件事，说爷爷当初曾在乔家岔路上的一个渡口给我定下过一门亲。九岁那年，爷爷还带我千里迢迢去那里过一个除夕。
0: 窗外巧姑看了一眼莲花，发现她满眼泪水，痴痴地呆在那里。巧姑急急低声道：
2: 姐，你哭了？
0: 莲花惊醒过来：
2: 胡说！
0: 她下意识地迅速擦去泪花，转身要走。巧姑要跟上去，发现莲花一转眼又回来了。火神庙里，依依和应季的谈话还在继续。此刻他专注地盯着应季催促道：
2: 说下去，后来呢？
1: 我回到乔家

0: 办完这件大事，我要马上回临江去，重开茶路，再建茶山。我还要再重建临江渡口，让乔家的茶货年年继续从那里经过。乔云济今生今世，也许帮不了摆渡老人的孙女儿了，但我一定要继承爷爷的遗志，帮助茶路和临江茶山的百姓们过上温饱的日子。
1: 窗外，巧姑再次看莲花一眼，看到莲花眼中重新浮现出明亮的泪光。火神庙内，宁寂紧紧拥抱依依，冲着心爱的人说：“
0: 依依，万一我遗传了那种病，将来你怎么办？”
1: 依依热情地拥抱他，回应道：“
2: 什么怎么办？你是我的亲人，我的命，我的一生一世，我会一直守着你，一步也不离开你。生我们一起生，死我们一起死。真有那一天，哪怕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你，我也不会。我是留在你身边的最后一个人。”
0: 那你的一生就给我毁了。虽然北京城里所有的中西名医都说这种病男性不会遗传，更不会通过男性遗传给子女，可是我还是担心。
1: 依依用炽热的心胸温暖着应季。
2: 我的亲人呢？我们俩都到今天了，你还说这种话？你要依依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再说，乔家是大善之家，你爷爷一辈子给了天下多少活不下去的人饭吃，你是乔家的子孙，会得到福报，一辈子好好的，不会遗传那种病。
1: 窗外，莲花再也无法支撑，转身欲走，又站住，泪水如注。巧姑怜惜地看着她，
2: 姐。
1: 莲花终于艰难地吐出一句话：“
2: 我们走吧。”
1: 她快步直奔前方拴马的小树林，巧姑想问什么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跟上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6: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5: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子里的诗意吗？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

0: 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 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当你越放松，越不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自己。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它的头较小，侧扁而高，嘴短而圆润，背鳍及臀鳍前部长鳍条压倒时不打尾鳍击，嘴部突出鱼下颌，背鳍臀鳍前部竖鳍条延长呈镰刀状，身体的背部呈青灰色，腹部乳白色，并且具有银色光泽。鲳为近海洄游性中上层鱼类，以甲壳类、小鱼、水母、藻类等为食，平时分散栖息于潮流缓慢的海区，冬季在黄海南部深水区的弧形海沟内越冬。银鲳在早晨及黄昏时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澈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

0: 共同体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长海线7000年的史迹，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棘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体的背部呈青黑色，腹部呈银白色，微带黄色。台霸鱼的学名叫日本台，是鲈形目青科鱼类，长海县的渔家人也叫它青湛鱼。台霸鱼属于近海中上层洄游鱼类，其体型好似霸鱼，但体长略小于霸鱼。主要区别是台霸鱼体型短粗，身上有青绿色的花纹，而霸鱼则细长，身上青黑色，有不多黑色斑点。台霸鱼属于廉价的海鱼品种，这种鱼味道上略微带点酸，因此也被称作酸霸子鱼。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程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魏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露露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灵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
大夫说再晚送两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懂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魏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威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3: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4: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2: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祈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祈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2: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3: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2: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 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6: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2: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未动心已远，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7: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8: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7: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1: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9: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0: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1: 哎呀，多多又来了。
1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1: 老品牌，
1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1: 对，
10: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1: 哎，
10: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1: 对，
10: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1: 里边是啥
10: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1: 科技鱼很猴
10: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1: 都打消顾虑了。
1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 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2: 哦，
10: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12: 哦，
10: 就是纯带鱼，
12: 纯鱼在里边，
10: 让你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哦，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2: 对对对。
1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2: 哎，对，
10: 你说你
12: 五香味好。
1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2: 哎，对。
1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12: 在
10: 里边
12: 放点儿。
1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2: 嗯。
1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2: 嗯，
10: 都可以。
12: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0: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2: 对对对，
1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2: 哦，没有防腐剂。
1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2: 啊，
1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2: 嗯，
1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2: 嗯，
1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2: 这太放心了。
1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2: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10: 那确实是，
12: 啊，
1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2: 啊，
1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2: 嗯，
1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2: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10: 啊，
12: 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10: 是不是，
12: 啊嗯？
1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2: 嗯，
1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2: 更是合适。

0: 上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块9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块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块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嗯、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嗯、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块6，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块6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孩子最想听到妈妈说的5句话，你有说过吗？今天分享父母的语言，孩子最想听到妈妈说的5句话呀，你有说过吗？如果没有，赶紧记下来，从今天起说给你的孩子听吧。第一句，你可以犯错，因为错误会让你知道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但是错过以后 要及时弥补过

0: 是。
1: 第二句，你可以哭，因为哭是一种表达，每个人都需要。但是哭过以后，擦干眼泪，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第三句，你可以不听话，因为你也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但是要学会倾听别人说话。第四句，你可以拒绝任何人，也不用担心别人会因此不喜欢你，但是也要学会接受别人的拒绝。第五句，你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骄傲，爸爸妈妈永远爱你。我的孩子不必成为任何人，我只希望他幼时少生病，儿时啊不受欺，少时不闯祸，成人能自立，中年不孤独，老年有人养。不求有多么功成名就，只求孩子啊一生平安。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故事的第二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黑袋老娘生病想喝鱼汤，黑袋一头扎到了龙门，扎了一条花斑饺子鱼，还得了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没想到这条红绫罗是龙王发出的招夫金榜，黑袋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这群精灵抬到了东海龙宫里去了。原来东海龙王敖广的千金小姐浪花公主在龙门张挂起金榜招婿，四天过去了，水族里的这些精灵没有敢接榜的。浪花小姐气得不吃不喝，又哭又闹，龙宫里简直就乱了套。哪知道正好叫插鱼的黑袋也碰上了，手绑的精灵飞抱龙王，公主也由哭变笑，吩咐众将领快接姑爷进宫。老鳖精争当急先锋，不等到楼宫，打老远就喊：守宫众将军快点奏乐，姑老爷到。顿时这龙宫里里外外是好不热闹，龙王和王后也亲自迎出了宫门。抬头一看，众将领簇拥着一个年轻的小伙，便高兴地施礼道：哎呀，各路将军辛苦了，快引姑爷进宫。王后一看这小伙就是脸黑点，长得挺标致，也面带着笑容跟着龙王进了龙宫。老鳖将军为了抢头功，便凑到龙王和王后的面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请姑爷的过程讲给了龙王和王后听，把自己也吹呼了一气，想讨个好。哪知道龙王听后怒气满面，伸手就给老鳖一个大嘴巴。龙王大骂：好一群混蛋的家伙，为何把凡人带到了龙宫？我堂堂龙王之女，岂能与凡夫俗子成婚配？王后也明白了，慌里慌张地说：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先锋官夏京跳到前面：大王有何吩咐？快把那人间小子绑起来。夏京糊涂了，怎么要绑姑爷？忙问：大王，这不是姑爷吗？什么姑爷？绑起来听候发落。龙王发完了脾气，便搀着王后进宫了。姑爷进宫了，这么一吵吵，一传十，十传百，一顿饭的功夫，龙宫里外就没有不知道的。浪花公主就不用说了，她是头一个知道的。怎奈宫里有规矩，她只能羞羞答答地扒着门缝往外瞅，心里那个劲儿急得就不用说了。哎，看见了，小伙长得还真好，油光锃亮的小黑脸真叫人喜欢。正看得起劲儿的时候，小伙子突然叫虾精捆起来压走了。那龙王把黑袋压到哪儿了去？浪花公主又会怎样呢？请听《黑袋娶龙女》的第三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地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 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 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2: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3: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4: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5: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6: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0: 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有趣，
9: 有料，
10: 哦，
11: 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13: 准备好了吗？
14: Ready go！
1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人一旦被狠狠热到过一次，审美、习惯、心态直接完成一键升级。没被酷暑毒打过之前，我们主打一个年少轻狂。夏天出门全靠勇气，不打伞，不戴帽，不涂防晒，还嘴硬说自己不怕热，坚信心静自然凉，主打一个随性洒脱。可你只要被高温狠狠地炙烤过一次，体验过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感受过空气烫脸、地面烫脚的绝望，整个人瞬间顿悟，彻底改头换面。以前出门看穿搭，现在出门看温度；以前觉得打伞矫情，现在包里常备遮阳伞，一刻不敢偷懒。以前呢，能扛着高温逛街散步，现在出门只问一句，目的地有没有空调？没有，那直接原地取消行程。网上有个梗特别火，一到高温天，人品和耐心双双消失，真的太对了。凉快的时候呢，温柔随和，脾气超好，被热透一次之后，一点点闷热都让人烦躁易怒，耐心直接归零。其实这不只是怕热，是生活教会我们务实，没吃过燥热的苦才会盲目逞强，体验过极致难熬才懂得主动善待自己，规避难受。人生很多通透和自律都不是凭空顿悟，而是被现实狠狠教育出来的。夏天教会我们最大的道理，不必硬扛所有辛苦，舒服自在，顺势而为才是生活的大智慧。 正是魅力酷暑嘴逞强，吃过燥热懂退让，人生通透皆经历，顺遂舒心最寻常。受过一次热，懂了万般凉，愿大家夏日无忧，清凉自在，学会善待自己，轻松度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9: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8: 剧里的御医能鉴别毒药，治疗食疫，美容养颜，滴血验亲，可以说把皇帝的身家性命都捏手里了。
9: 你报我身份证号得了。
8: 真实历史中的御医是不是都那么风光呢？今天咱们就来闯一闯天家，来扒一扒古代御医直达天庭的日常，一万个中国常识。一，御医是谁干嘛的？首先你得知道御医是官职名，在明清之前还是个泛称。
9: 各位小主万福金安。
8: 秦汉时负责皇帝医疗的机构叫太医署，干活的是一对搭档，老大太医令和副手太医丞。除了给皇帝和后宫治病，他们还要管文武百官的治疗用药。到了隋唐，大概是皇帝想要一个专属 VIP 健康管理中心，于是成立了门下省上药局，诊病开方配药煎药全程包办，无缝衔接。
9: 来大郎，哦不，皇上不要了。
8: 上药局最高长官称为奉御，是皇帝的首席保健医，御医中的战斗机。
10: 看我怎么治你。
8: 除了皇帝，其他皇室成员和文武百官看病还是在太常寺太医署。
9: 许迈，下一个。
8: 到了宋朝中期，学医单位和行医单位逐渐分家，太医署更名叫太医局，专业从事医学教育，成绩优异的就能成为太医。
9: 感冒穿心怎么办？
11: 多喝热水。
8: 临床实践方面则由翰林医官局的医事负责。注意，这里的医事也是一个统称。宋代医事有22个职级，高阶的如河安大夫、翰林良医、上药奉御，还有资格上手给皇帝治病。到了金代，皇家御用医疗部门又统一了，叫太医院，这个称呼一直用到了大清朝杀青。咱们一步跨到清朝，清朝的太医院医官分成四个级别，医生、医士、吏目和一等的御医，所以严格来说，御医这个说法是从清朝开始的。插播一下，清朝四个级别的医官里，最低的医生是没有处方权的，生在古代就是生员的意思，医生就是个见习医官。
9: 鲁班们去休养息呀。
8: 二，御医如何持证上岗？前面说了，御医是个官，你得先当官，然后才能从医。一般有三条路子，要么是世医之家，子承父业，祖上几代都是干这个的；要么在民间刷经验，名气够大的，可能被地方长官看中，写封推荐信，保送你进京搞事业。
11: 这是神医。
8: 要么进太医署这类皇家医学院，进修、考核，经历层层选拔，卷至事业巅峰。咱们重点说说最卷的学校路线。以大唐皇家医学院为例，一进来先分专业。
16: 这是正经医学院吗？
8: 埋头苦学数载，并通过层层考核，就能喜提医学生身份。医学生是唐朝太医署最低阶的职称，要跟随资深医师学习，期间还要通过定期考核，不合格就会被淘汰。
16: 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
8: 医学生考核合格后晋升为医工，主要负责辅助医师诊疗、配药、护理等基础工作。
9: 上班哪有不疯的。
8: 工作满一定年限且通过考核后，就能晋升为医师，可独立诊治普通病症，还有资格和其他御医一起讨论，参与医疗方案定制，这叫核方。同时医师还要承担代教医学生任务，为培养下一代做出贡献。
9: 你们是我教过最差的一届。
8: 不仅如此，医师中的佼佼者还可能被单拎出来负责一部分管理工作，比如监督下属医疗工作、修订医书、制定诊疗规范，被称作医正或医监。最高一级的是太医令、太医丞，直接负责皇室成员的医疗方案制定，是古代医疗职称天花板，真正意义上的御医。从医师、医正、医监上升到太医令、太医丞，除了走常规的一年小考、三年大考，如果有重大医疗贡献，也可以免考晋升。
9: 救我狗命，破格晋升。
8: 不过，从成为一名正式的御医开始，你的职业生涯也进入了高危模式。三，御医是如何玩命工作的？身为一名给皇帝看病的御医，可不是开方抓药这么简单。首先，你得等召唤。
11: 皇上龙体见了，
8: 然后你才能进宫。皇帝看病一般需要两名以上御医同时出动，进屋前还要过安检，确保你没带奇怪的东西。
10: 这是啥？
9: 别人的自用。
8: 进屋后不能站着，不能直接上手切脉，不能直视天眼，还不能直接问病人有啥不舒服，得问他。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穿的浪漫。

0: 边的贴身太监。
1: 近来吃的咋样？睡得咋样？
0: 这就是流行于老中医界的望闻问切。
1: 寒窗苦学十载春秋，临床工作全靠瞎蒙。
0: 诊完脉要立刻写病历，这叫脉案，用语必须华丽恭敬。什么圣宫为何军火炽盛，也不能说不雅病名。
1: 皇上，您这痔疮是因为上火了，拖出去看了。
0: 有了脉案后，御医们要集体讨论病药方，一般以药性平和为主，主打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药方需由全体出诊御医共同签字画押，这样万一治出问题，连责任划分这一步都用不着，直接团灭。
1: 没事说来，上个班还连坐啊。
0: 开出药方后，抓药煎药都有专人监视，煎好后主治御医先尝，然后是专门的赤药太监尝，确认无毒后才能进奉给皇帝。这一套流程下来，步步惊心，职业风险高到离谱，万一治坏了那可咋整？轻则留职革放，一生前途尽毁，重则杀头灭族，全家遭殃。总之，古代御医风光和风险同在，跟他们比起来，今天医学生的五年本科、三年规培、临床实习、换号坐诊，
1: 都是小意思了。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3: 生活难免会有无法如愿的遗憾，始料未及的失意，有晴空万里，就有连绵阴雨，有一路坦途，就有曲折坎坷。很多时候我们会感到疲惫，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圆满，不肯原谅生活的缺憾，不肯接纳世事的不如意，心里少一分执念，前路就宽一步。放下对完美的偏执苛求，便是卸下压在肩头许久的沉重负担。不必揪着早已落幕的过往反复复盘，耿耿于怀，不必为一时的得失起伏辗转难眠，患得患失，不必为求而不得的结果独自消沉，郁郁寡欢。原谅生活的不完美，本质上是放过自己，接纳缺口，与生活握手言和，我们方能在浮沉岁月里守好内心的平和，从容走过岁岁年年。不必追赶旁人标准里的圆满，守好属于自己的分寸与余地，平凡日子也自有温柔光景。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旧时妇女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甚至妇女跨踩渔网都视为不吉利。而在上世纪50年代，长海县獐子岛的38号渔船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并连年获得高产船的称号。38号头船船长文淑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寻访海上花木兰，了解38号女将们23年的捕鱼史。38号顾名思义，必定与妇女有关。旧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四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远洋的申请。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四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出海后，船在风浪里颠簸，姑娘们的脑袋也随着旋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白，胃肠翻滚，大口呕吐，吐完了饭水，吐黄水，即使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四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他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晕船关，在渔船上站住了脚跟，很快与男船员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四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要求出海打鱼的姑娘也极为踊跃。1959年，獐子人民公社把购进一对 44.1 千瓦机帆船命名为38号。38号从机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妇女们的带头人文淑珍被任命为跟船船长，她也是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38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八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3年，文淑珍被提升为38号头船船长，女船员增至了1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落帆、摇橹、测量水深、流速和风向。一次，文淑珍率船在山东捕鱼，海面忽然刮起11级大风，渔船未能及时收港，只好下锚停航。狂风卷起高达20多米的海浪向38号袭来，只有女船长和女船员的渔船在海面上倔强地挺立着，桅杆被打断了，锚缆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危急时刻，文淑珍动员全体船员齐心协力，沉着稳定地亲自掌舵，经过与风浪20多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渔船安全收港，挽救了全体船员的生命和国家财产。1969年后，38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一队发展到两队。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文淑珍和她的38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思阳渔场，曾创造出一天捕获15000余斤对虾的高产记录，多次夺得辽宁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成绩，创造出令男同志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业绩。他们的船舱总是满载而归，为集体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38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打鱼姑娘文淑珍的名字在当时也已家喻户晓。1981年，38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有154名女青年上船捕鱼，38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 1.3 万吨。巾帼不让须眉，154名渔家儿女诠释着海上花木兰披风斩浪的顽强拼搏精神，他们
是时代的楷模。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

0: 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它的头较小，侧扁而高，嘴短而圆润，背鳍及臀鳍前部长鳍条压倒时不打尾鳍肌，嘴部突出鱼下颌，背鳍臀鳍前部竖鳍条延长呈镰刀状，身体的背部呈青灰色，腹部乳白色，并且具有银色光泽。鲳为近海洄游性中上层鱼类，以甲壳类、小鱼、水母、藻类等为食，平时分散栖息于潮流缓慢的海区，冬季在黄海南部深水区的弧形海沟内越冬。银鲳在早晨及黄昏时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澈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县7000年的史记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棘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
2: 乌衣蝇现在改名叫乌衣象了。雨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象啊，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象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象。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0: 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

0: 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

0: 锦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9: 高攀
10: 爱厨魂呢，小中国都被你干活了，
9: 今非昔比啊。
3: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3: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3: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4: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4: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4: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

0: 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

0: 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1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整体以多云见阴为主，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4到29度，小长山，气温24到29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獐子，气温24到30度，海洋，气温24到30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17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都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2: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3: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4: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6: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7: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8: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 50%， 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伏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9: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8: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0: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8: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奇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 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1: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8: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9: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引流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8: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2: 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无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8: 好的，感谢赵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7: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4: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7: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们今天来讲《黑袋取龙女》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袋儿进了龙宫，非常开心。但她看到黑袋儿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的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公主，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父王，龙宫金榜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哎，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上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规王法不允许。
1: 那为儿只有去死了。
0: 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袋，常来常去，黑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袋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袋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袋。黑袋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公主，我黑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我两重天，难成婚配，我对不起你呀。浪花哭着说，
1: 黑袋哥，我不管这些，我就要你。
0: 浪花公主成天的哭闹，龙王是毫无办法，说轻了不行，说重了就要寻死上吊，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袋说，
1: 黑袋哥，你来龙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
2: 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
1: 咱俩一块走。
2: 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
0: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大哭。狼牙扇酒醒了以后，
1: 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
0: 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
2: 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
0: 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
1: 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那就请父王给黑袋一件宝物，让他走吧。
2: 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
0: 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
1: 那龙王能给黑袋什么宝贝呢？
0: 请听《黑袋娶龙女》的第四集。孩 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刨。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程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

0: 地的尽头，一个战士和卫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辘轳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林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大夫说再晚送2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卫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北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在中国，在北纬39度黄金带上的长海县盛名远播，天空湛蓝，碧波荡漾，鱼肥贝鲜。今天一幅数万平方公里的蓝绿辉映画卷，铸造北方海岛森林康养模式的创举，正在黄海北部湛蓝海域中展开。

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长海县虽然陆域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海岸线长达359公里，海域面积10324平方公里，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长海县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区，背靠大连，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也是辽东半岛乃至东北地区发展现代海洋经济的前沿阵地，具备良好的区域合作和市场联动条件。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盘景之美誉。这里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建成各类旅游景点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长海县海洋资源得天独厚，生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

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Mark 标志实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长海县虽然四面环海，但陆岛交通十分便捷，全县有人居住的岛屿全部通航，系列高速客轮、客户滚装轮连通了县镇至大陆地区，建成了国内首个县级民用机场，飞至大连航程仅需25分钟，使得天堑变滂沱，建成了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刚性公路遍及全县村屯，海底电缆、光缆连通大陆，电话、宽带、广播电视网络覆盖全岛，连通全县七岛，全长72公里的跨海引水工程建成通水，生活垃圾、污水实现集中处理，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长海全县教育、医疗、卫生机构健全，建成中国首个群岛直升机空中救援网。全县村级以上岛屿医疗卫生机构拥有率达到100%，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岛、大病不出县的愿景。碧海蓝天也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都具海岛人民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叠加，火拼的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驱动发力。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渔家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长海县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它的头较小，侧扁而高，嘴短而圆润，背鳍及臀鳍前部长鳍条压倒时不打尾鳍肌，嘴部突出鱼下颌，背鳍臀鳍前部竖鳍条延长成镰刀状，身体的

0: 背部呈青灰色，腹部乳白色，并且具有银色光泽。鲳为近海洄游性中上层鱼类，以甲壳类、小鱼、水母、藻类等为食，平时分散栖息于潮流缓慢的海区，冬季在黄海南部深水区的弧形海沟内越冬。银鲳在早晨及黄昏时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澈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海县7000年的史记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棘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体的背部呈青黑色，腹部呈银白色，微带黄色。台霸鱼的学名叫日本台，是鲈形目青科鱼类，长海县的渔家人也叫它青湛鱼。台霸鱼属于近海中上层洄游鱼类，其体型好似霸鱼，但体长略小于霸鱼，主要区别是台霸鱼体型短粗，身上有青绿色的花纹，而霸鱼则细长，身上青黑色，有不多黑色斑点。台霸鱼属于廉价的海鱼品种，这种鱼味道上略微带点酸，因此也被称作酸霸子鱼。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

0: 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1: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1: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

0: 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7: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

0: 先要说的第一个地方是龙门石窟，这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世界文化遗产，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而闻名。石窟分布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近10万尊，展示了中国石刻艺术的精湛技艺，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跟着纪录片走进龙门石窟。
1: 我叫姚神表，一名大唐女官，一入龙门很相见晚，那一段往昔岁月时常在我记忆中翻涌。据我大唐180多年前，龙门山上第一次响起了清脆的浮藻声，一时间石窟开凿盛行。来到这里的佛陀们披上了我们中原的衣饰，眉宇间流露出温和，美之于此，总能让我的心中升腾起暖。

相是哭，虽相对无言，却能使我病起忧烦。我知道我与此地的不解之缘早已注定。不久后六都陷入动荡，存世至今的比肩残余

令我扼腕叹息，但人们却以心血雕琢祈愿。先民们的笔触端正浑厚，刚健有力。

艺术不朽。承前人之遗志，及至我大唐得一举全国能工巧匠，早此伟业。北魏之窟，大唐之象，各有千秋。

0: 三模造像，众神各具特色。光头圆脸的小弟子阿难，未能摆脱少年的稚气。菩萨睿智慈善，教化着众生。天王与力士犹如我们大唐的护卫，守候着这里。而他，则静坐其间，宁静端庄。他那一红似笑的双眸，始终注视着前来朝拜的信众。佛祖低眉，众生自有喜乐。感时代之幸，虽为女子，亦能施展抱负。仰慕大佛之美，我也想以一生之力铸就不朽艺术。这一年，我与同为女性的智韵禅师共同开凿了这间洞窟。吹笛、弹筝、跳胡旋舞的祭月人，我们想象着那一个热烈欢快、万众成佛的极乐世界。一幅一凿，将我的故事也一起刻进这山石之中。我姚神表，不过龙门万千营造人之一，芸芸众生皆怀虔诚，我辈女子值此际遇，当施展所能，方不负此生。心血凝于时间，一存天地永恒。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云台山，这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焦作市修武县，以雄伟的山峰、清澈的溪流、幽深的峡谷和壮观的瀑布群著称。红石峡、茱萸峰等等这些景点呢，都是各具特色，四季景色各异，被誉为北方的九寨沟。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少林寺，它就坐落在嵩山脚下，这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中国武术的发源地。寺内古树参天，碑刻林立，少林功夫的表演吸引着全球武术爱好者的目光。塔林、达摩洞等景点也是讲述了少林寺千年的历史和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那少林功夫究竟有多神奇？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着纪录片走进功夫少林。
2: 从前有座山，山里头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他讲的是什么呢？功夫是个啥？传说有绝学，深山藏秘籍，觅得一神兵，逍遥闯江湖，仗义行天下。

家，禅悟圣地，唯有少林。千百年来，此地足以功夫传世，在拳脚和棍棒上被江湖仰望。

绝学今何在？叩拜山门，让我们触摸千百年来的功夫传奇。

0: 来到的呢是禅宗和武术的发源地少林寺的山门前，在这里您看到了秦代的
1: 名山古刹卧虎藏龙。1500年来，少林寺一直是中国人的功夫传奇，如今每年有超过300万游客不远万里叩访少林，其目的多是为了寻访传说中的少林绝学。遗憾的是，那些传说中的世外高僧却不见了踪影。只有当人潮退去，山门紧闭，这里才真正属于少林寺。易筋经是少林寺传承千年的上乘功法，释延傲接到寺院的任务，要将其口传心授给年轻武僧。

学的说是少林寺高深的内功修炼法，少林寺练什么武功，你达不到顶峰的时候，通过练习这易筋经，他的功法进展得很快，突飞猛进。

0: 易筋经啊，流传到社会中间也有很多版本，少林寺它有少林寺的练法，内功心法很重要，它是要靠师傅的口传身授，
1: 他的一口气就是说从涌泉穴一下能提上这个足这个督脉一下能达到这督脉走完，
0: 看着是很简单，其实简单易学，但是练的时候是难练的。

奇术必先恶道，赤炎傲。

0: 要在众多武僧中选择六名有悟性的拳棍高手，亲传少林绝学《易筋经》。
1: 不说什么人都练，通过这很长时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这种武术基础达到一定时候了，反正就是把这《易筋经》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传给你。易筋经它主要是从内功上能帮助，通过练内功，打了拳头有浑圆之力，有穿透力。

0: 经的意，代表着变通和改换。提炼这套功法之人，必须突破身心的极限，改换筋骨。在释延傲的点拨下，六位武僧习练易筋经之前的基础训练逐步展开。然而少林绝学远不止于此，除了变通和改换，还意味着要承受最强大的击打，来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1: 我认为常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得了解。就能把对方给折服，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0: 释延武45岁，习练金钟罩铁布衫10年有余。据说这项绝学几近失传，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1: 有一个梦想，要把少林的一个绝技重现人间。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好，听众朋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河南。河南是中国人的老家，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的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古称豫州。黄河文明呢，也在河南留下了非常浓厚的印记。河南呢，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和壮丽的自然风光，旅游集中在了洛阳、开封和安阳。除了这三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南阳、信阳、新乡，以及一个胖东来带火的一座城许昌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在河南游览。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就是

0: 是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以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主题公园，这里重现了宋代的市井生活和繁华景象。游客可以乘坐古装船只穿行于这个街市之中，观看宋代风俗表演，仿佛穿越回千年前的北宋都城。下面要说的是殷墟，这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殷墟博物馆和宫殿宗庙遗址让游客能够近距离地接触那个神秘而辉煌的时代。接下来我们也是跟随纪录片走进殷墟。
1: 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四世纪末的某一天，一位国王带着风尘仆仆的人民和大群的牲畜，来到了黄河流域一片肥沃的平原上，他的名字叫盘庚，他的心里装着伟大的梦想。盘庚是王朝的第二十位君主，却不满足于先祖闯下的基业。为了向这片辽阔疆域的腹地延伸，盘庚选择离开旧都城，向西迁移，最后来到了黄河边的殷。这是黄河流域一条不起眼的河流，发源于太行山东麓，一路向东流淌160多公里后，注入黄河的支流渭河，它的名字叫环河。几千年前，黄河的水一定是更加清澈和丰沛，环河冲击出的这片平原曾经十分肥沃。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现在这里属于河南省的安阳，安阳西边耸立着太行山，地势从西向东逐渐平缓下来，东部的这片平原就是传说中商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史书记载，公元前十四世纪末，商代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带领他的人民从山东的曲阜一带来到黄河边，决定留在这里建设新的国都，名字叫殷。后来人们就把黄河边的这片平原叫做殷墟，意思是商朝都城殷的废墟。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关于商的故事还是所谓的都市，都被认为是不可印证的传说。

在这块世代以农耕为主业的土地上，人们过着简朴而悠闲的乡村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安阳一带早已丧失了曾有的富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叫小屯村的地方却注定会出现波澜。一切都源于农民在劳作时无意间挖出来的古怪的碎片。据说这些东西具有神奇的疗效，农民们把碎片卖给城里来的商人，补贴微薄的生活。在北京城的中药铺里，这些碎片被装进了药柜，取名龙骨。龙仅仅是中国人的图腾，它并不真的存在。这些白色的易碎的残片，难道真的来自于神秘的龙吗？几十年里，从来没有人深究这个问题。

19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传统学者王懿荣首先对此产生了疑问。他在从药铺里买来的龙骨上发现了神秘的符号。精通古文字的王懿荣敏感地意识到，这些符号出自于自己的祖先之手，是被人们遗忘了的文字。安阳的小屯村渐渐热闹起来了，奸诈的商人、梦想发财的盗墓贼和兴奋的学者纷纷来到这里，所有人的目的都是要得到那些碎片。曾经十分廉价的龙骨变得昂贵起来。直到1928年，这种混乱状况才得到遏制。传说中的殷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1936年6月12日，在殷墟的第13次发掘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庞大的甲骨教学，堆放了10000多片甲骨，内容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和疾病等方面。这是殷墟历次科学发掘以来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这个甲骨教学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甲骨文档案库，是甲骨学史上的一大奇迹。在这个甲骨教学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个完整的人骨架。考古学家猜测，他可能是当年负责看管这个教学的一名官员。新中国建立后的考古发现有更多的收获。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拥有5000多片刻瓷甲骨的教学。1991年，又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发现一个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刻瓷的574片。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史书上关于商王朝的记载还是一段被质疑的历史，而现在那些久远的年代都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和古埃及人把文字写在纸草上不同，这些文字都被清晰地刻在动物的甲骨上。甲骨主要有乌龟的甲和牛的肩胛骨。从书写的角度说，在骨头上刻字并不比在别的物体上刻字更容易。商代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动物的骨头来做书写的工具呢？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这些骨头的背面都有一些小孔，还有灼烧过的痕迹。很显然，这和远古神秘的巫术相关。在现在中国彝族人中，还流行着一种巫术，他们灼烧动物的甲骨，根据烧出的裂纹的长短和方向来判断神的谕旨。那么3000年前的人们是否也用这种方法和神灵沟通呢？当甲骨开裂，一种神秘的噗噗声传入人们的耳朵。在庄严的仪式上，这种声音就像是神和祖先在回答人们的问题。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有雷电吗？即将的征战会取得胜利吗？王后的孩子会是男孩吗？那月食会是不吉利的象征吗？所有疑问都在和神与祖先的对话中得到了答案。

0: 当一些事情应验了神灵的答案后，巫师就把结果刻在甲骨的正面，文字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但是大部分甲骨文让现代人感到费解，经过100多年来中国学者艰苦不懈的努力，已经破译了2000多个文字，然而这还只占了发现文字的1/3左右。动物学家对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做了鉴定，他们找到了很多动物如今在这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那时的殷墟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而是一块雨水充足、气候温暖的乐土，在繁茂的树木和成片的沼泽中，随处可见悠闲踱步的大象和姿态优雅的丹顶鹤。根据考古资料和史书结合，考古学家推定，在公元前1300年，伟大的盘庚带领他的人民在温暖湿润的平原上建立起一座雄伟的大都市。这是一座开场形制的古代都城，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环河穿城而过，南岸是生者的乐园，北岸则是死者的居所。当年宫殿宗庙区是城市里最气派和庄严的地方，是城市的中心，它的总面积达到7.15公顷。在这片土地上，考古学家发现了80多座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群有的是商王室的宫室和寝居，有的是商王室的宗庙，还有的则是当年的祭坛。古建筑学家复原了当年的建筑，宫殿坐落在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架用木柱支撑，四面的墙用夯土板筑，屋顶上盖着茅草。宫殿的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审美情趣。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老君山，位于洛阳的栾川，是秦岭山脉的余脉，以道教文化而闻名。山顶的老君庙、太清宫等古建筑群呢，也是掩映在云雾缭绕之中，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秋季的老君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下面要说的是鸡公山，位于信阳市，是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鸡公山森林茂密，生物资源丰富，拥有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佛光、云海、万国建筑博览等。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避暑度假、科研考察于一体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一款益胃汤，北沙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15克，玉竹5克，冰糖15克。将北沙参、玉竹、麦冬、生地洗干净，冰糖打碎备用。将北沙参、麦冬、生地、玉竹和冰糖同放在炖锅内，加入清水300毫升，将炖锅至武火上烧沸，再用文火煎煮25分钟就可以了，有益胃生津、润肺止咳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量一量，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Thank you.

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只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0: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敏敏浓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0: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
1: 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唇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永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

是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折别江南七哥。

盖、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地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

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

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殇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万丈，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无言。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率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黄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四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

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呢，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

再来说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

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